0: 各位街坊，端午到啦，肇庆人过端午，餐台上面边少得嗰一啖软糯嘅果蒸呢？绿豆猪肉咸蛋黄，啖啖都系屋企嘅味道。放假陪下屋企人，食啖粽，饮啖茶，就系最实在嘅幸福。提醒大家，果蒸好味，但系唔好食滞啊！慢慢叹，先系识得享受生活啊嘛！祝各位街坊端午安康，生活美满。
1: 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

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外出旅游点样缓解疲劳？嗱，外出旅游嘅话咧，经常都会觉得好攰啦，体力不支。医学专家指出，一个人咧如果喺疲劳嘅状态底下，佢嘅抵抗力就会下降，仲会出现头晕啦、失眠、精神紧张、乏力、记忆力下降等情况。嗱，要消除疲劳，除咗话合理安排旅游计划、量力而行之外，合理饮食亦都非常重要噶。人喺疲劳嘅时候，从食疗角度嚟睇，应该食多啲碱性嘅食品，例如各种嘅新鲜蔬菜啦、水果、豆制品、鱼类，含有丰富蛋白质同维生素嘅动物肝脏等等。呢啲食品经过人体消化吸收，就可以迅速令到血液酸度下降，中和平衡，达到弱碱性，使疲劳消除。另外亦都可以饮翻啲热茶消除疲劳噶，因为茶叶当中含有咖啡因，它可以增加呼吸的频率和深度，促进肾上腺的分泌，而达到抗疲劳的目的。咖啡和朱古力亦都有类似的作用，而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就有助于将人体内积存的代谢产物尽快处理了它，所以吃一些含有维生素 B 和维 C 的食品就可以消除疲劳了。亦都可以饮一些活性水，因为活性水里面含有大量氧气，能够快速缓解机体的疲劳感。如果在没有活性水的情况底下，都可以饮一些矿泉水，亦都有同样的效果。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怎样可以缓解旅途的疲劳。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绑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1: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0: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1: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0: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1: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佳节、益仙贤、念传承、挂艾草、赛龙舟，地道果精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等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首批港澳游艇入境首航。粤艇南下正在推进，肇庆启动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打造肇护未来特色品牌。端午假期开启，肇庆东站多举措护航旅客出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8日，首批20余艘港澳游艇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今年五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同意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批复。在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船舶登记条例有关规定。6月1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今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大湾区内地9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的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除了已启动的港艇北上、澳艇北上、粤艇南下也正在推进中。根据相关政策，对入境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两套牌管理模式，并指定南沙港区客运码头等珠三角6个码头为首批游艇进出境口岸。同时，广东海事部门配套编制港澳游艇航行指引，详细规划多条推进航线，并明确安全航行要点。通讯员报道。6月18日，市长徐小雄到市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专项办公室、市产业项目大会战办公室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聚焦155规划部署，充分发挥市专项办、市大会战办中枢统筹作用，全链条抓好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建设等工作，以重大项目建设激发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座谈会上，徐小雄详细听取市专项办和市直部门在能源、交通、水利以及大产区扩容提质等方面的工作推进情况汇报。他强调，重大项目是稳增长、扩投资、强产业、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坚持在谋项目、建机制、强保障、优作风等方面精准发力，推动各个重大项目快落地、快见效，全力保障肇庆155发展实现良好开局。一要精准谋项目，对标国家、省有关工作部署，紧扣事关肇庆长远发展的各个重点任务，搭建常态化项目工作体系，尽快梳理谋划布局今明两年和适配155中后期的储备项目，夯实接续发展根基。二要系统建机制，加快完善相关机构的领导架构、职责分工等事项，按照精简高效原则设置工作组，落实好一组一牵头分工模式，完善定期研判、会商调度机制，充分发挥中枢统筹作用，高质高效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堵点、难点问题。三要全面强保障，坚持项目化工作法和一线工作法，做深做实前期论证，创新拓展项目投融资渠道，做优做实项目资金拼盘，按照轻重缓急安排资金，优先保障重点项目落地，促进项目及时入库纳统。四要从研优作风、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项目实际论英雄定成效，坚持在产业项目建设一线锤炼干部，引导广大干部多跑招商路，勤下一线解难题，形成聚力抓项目的浓厚干事氛围。市领导李兴文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18日，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启动仪式，暨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交流会在市图书馆举行。从今年起，每年6月将成为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进一步织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守护网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我市正式发布首批20个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涵盖法治教育、心理关爱、家庭教育、志愿服务、扶残扶助等多个领域。市法院、市民政局、端州区分别做交流发言，分享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经验做法。此外，活动还为10名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专项领域社会工作观察员颁发聘书。2023年5月，我市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委员会，统筹指导10个专项工作机制，构建起系统化全覆盖的工作体系。此次发布的20个项目里，既有市法院七星指引、肇法护苗、市检察院照亮未来等市级项目，也有各县市区立足本土实际打造的特色品牌，进一步形成了市县联动、全域覆盖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周书。
3: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它是一个全社会性的一个工作，能够取得这样一个成效，最主要是靠我们每一个部门齐心协力织密了这个保护网。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抓好我们的工作落实，为我们市这个未成年人这个向阳成长吧，贡献我们各自的力量。
2: 接下来，我是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聚焦心理健康、校园安全、网络保护、法治教育等重点领域，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精准施策转变，持续擦亮肇护未来品牌，用心守护每一位未成年人向阳成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端午假期来临，肇庆东站针对假期客流波动大、高峰期人流量集中的特点，优化工作流程，增派人员值守护航旅客出行。记者18日在东站看到旅客有序进站，工作人员热情服务。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黄英峰。
4: 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为2026年6月18日到2026年6月22日，共五天，一共加开了11趟列车，主要是开往怀集、广州、深圳、南宁、豫南、茂名等方向的列车，主要集中为探亲流、学生客流为主。
2: 学生八件员。
5: 我家在丰台那边的，坐到豫南，然后直接打车就行了。
2: 记者发现，也有不少在肇务工人员趁着端午假期出游或者回家探亲。
6: 老家河南焦作，带着舅老板给我们买了端午节，给我们买了两份粽子，看这边特产嘛。
7: 就趁端午大期去玩一下、逛一下，去广州的。对，经常来东站，很好，很好，
2: 针对端午假期客流，肇庆东站积极应对，紧盯安全和服务两大关键，多举措保障端午假期的运输安全畅通。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黄英峰。
4: 根据客流高发时段，增派人手到安检处进行引导及协助开包，加快安检的通行速度，在进站口安排人员进行宣传引导，加快旅客的进站速度，做好重点旅客服务。检票口开检前宣传，组织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前检票进站，在检票口、站台、通道等关键岗位进行宣传，通报车次和列车车标的信息，避免旅客误乘、漏乘。
2: 此外，在出站口灵活增派人手，宣传引导旅客迅速出站，做好便捷换乘旅客指引，减少旅客排队时间，同时与车站公安加强联系，维持现场秩序，保证旅客出行安全。肇庆东站温馨提示，假期出行人数较多，请提前安排行程，理性错峰，避峰出行。坐车时请留足时间，切勿掐点乘车。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精神文明创建，
2: 端午时节粽叶飘香，连日来我市各地以传统节日为契机，将文明实践融入市井烟火，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文明集市在夏夜里热闹开市，市民在逛玩购学中沉浸式感受文明新风与传统文化的双重魅力。近日粽香四溢满高腰，文明集市送安康活动在金利镇举行，活动现场社区工作者与村民围在一起包粽子，旱地龙舟、知识闯关、非遗手工 DIY 等活动同步开展，市民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学生邓思贤：
9: 我学到了怎么制作粽子，怎么制作香囊，让我感受到了端午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开心。
2: 市民赖先生：
10: 端午的一个文化氛围都很浓厚，希望今年多些举办这些活动，给市民有一个悠闲节日的一个游玩的地方。
2: 四会市也开展了2026年遇见文明文明月社区系列活动，即文明集市，集市区的特色摊位涵盖端午民俗、便民服务、非遗手作、文创好物等多元业态，并推出集文明主题集章兑换文创礼品活动，市民穿梭打卡，在激发商圈活力的同时传递了文明新风。市民陈女士：
11: 有那个绳编还有那个铜壶嘛，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挺好的。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7日至18日，意欲新苗影会家乡影视小屋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在肇庆市德庆县凤村中学举办，进一步深化文艺惠民与乡村免疫帮扶工作，拓宽山区青少年艺术视野。活动上举行了影视小屋授牌仪式，并开展文艺志愿服务系列美育活动，通过器材捐赠、课程教学、非遗手工体验、文艺汇演等多种形式，将影视艺术、传统文化、非遗技艺送入乡村校园，为校园美育工作注入全新活力。德庆县凤村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谢建波：
12: 希望通过这个影视小屋呢，就可以拓宽我们学生的一个眼界，去给他们一个发现这个乡镇的美、学校园的美。
2: 影视小屋是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发起，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长期推进建设的公益美育品牌项目。该项目落地德庆县凤村中学，既是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落实文艺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具体实践，也是针对粤西乡村青少年美育工作开展的精准帮扶。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伟瑞：
13: 大家都很想就是接触这些影视艺术或者说是语言艺术的东西，能够帮助他们在可能平时的学习之外，能够有一些课外的艺术类的一些涵养和培育和提升。
2: 广州市素心花传说项目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龙志敏：
14: 我带给大家的就是把对花城的美好的祝愿以及这种文化生活带给学校和同学们，那带着同学们呢一起认识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怎么来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在生活里面怎么应用。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17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向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捐赠交接一批

0: 总价值50万元的物资，为校园教育发展注入暖心力量。作为鼎湖本土龙头企业，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深耕公益助学领域，践行社会责任。自2021年起，该企业承诺连续10年每年为鼎湖区教育事业捐赠不少于100万元公益款，近5年捐资助学达1028万元。6月17日晚，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寿仙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综合市气象台和肇庆水文分局预测，20日起降雨减弱，天气趋于炎热，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各江河湖库水势总体平稳，水位仅小幅波动。气象部门提醒，我市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土壤含水量高，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龙舟竞渡、户外作业、高空作业及江河湖库交通作业需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影响。端午假期中后期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全国下播粮食已过六成。我国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6月底前下达。据国铁集团消息，铁路端午假期运输18日启动，自6月18日至6月22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自1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美伊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公布，巴基斯坦总理宣布立即生效，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两名以色列官员18日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美联储年内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预期今年会有加息操作。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今年以来，德庆县多措并举推进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精准摸排，分类整治，盘活资源，让一片片闲置撂荒的土地重披绿装，焕发新生，切实把耕地资源优势转化为粮食稳产、农户增收的发展优势。盛夏时节，记者走进回龙镇六水村，看到广袤的田野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146亩水稻、玉米作物长势繁茂，平整连片的良田绿意铺展，一望无垠。据村干部贤伟杰表示，今年六水村全面梳理村内闲置地块，共盘活了近320亩撂荒地，整个回龙镇完成撂荒耕地复耕复种839亩。回龙镇六水村委会村干部贤伟杰：
4: 今年三到四月份，我哋六水村对啲撂荒耕地，发动啲村民同埋种植大户，主要种植有水稻同埋玉米，盆木大概有320亩。估得估百里个月，大概都可以有得收成了。
2: 而在关圩镇关圩村委会亚婆冲，整治后的农田规整有序，田垄清晰，绿油油的玉米苗青翠挺拔，长势喜人，健壮的木薯苗。

0: 苗郁郁葱葱。趁着连日晴好的天气，几名农户正在田间有序开展除草、护苗等田间管护工作，一派繁忙的农耕劳作景象。关圩镇关圩村委会支书徐文华：
1: 面积大概有90亩，之前已经是掉荒不了至3年。今年年初，我哋通过首年免租的优惠政策，成功引进了种植大户。目前地入边种有生鸡、木薯、爆粟等经济作物。通过盆活不闲之土地，整治了方耕地，有效守住耕地保护红线，住楼粮食安全生产底线。
0: 截至目前，德庆县坚持应付尽付、分类整治、标本兼治原则，全面摸排辖区内撂荒地块，已累计完成了撂荒耕地整治17390亩，其中已负重上作物15054亩。下一步将持续巩固撂荒耕地整治成果，持续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全力守护良田沃土，稳定粮食生产产能，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助力百千万工程。德庆台记者报道。6月18日，德庆县德城街道城中社区在县城聚龙湖畔小区开展便民服务进小区暖心集市会居民公益便民集市活动，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本次活动精准对接群众日常需求，设置公益便民、健康义诊、政策科普宣讲等多个服务板块，一站式为市民提供多元化、接地气的志愿服务。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咨询互动的方式，集中开展消防安全、禁毒知识、就业创业、反诈防骗等科普宣传，切实把惠民政策、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同时，在便民服务专区内，医护志愿者为居民测量血压、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提供康复养生指导等服务。市民孔令言：
2: 刚刚高考完，我在社区了解了青年实习、就业、创业相关扶持政策。从前只埋头备考，如今才知晓国家给年轻人提供诸多就业帮扶。我会提前做好职业规划，抓住实践机会，提升自身能力。
0: 市民吴女士：
3: 学到部消防知识啦，禁毒又知道禁毒的情况啦，又试过挨救、浸救。希望社区多啲搞啲活动。
0: 下一步，德庆县将常态化开展便民惠民志愿服务活动，不断优化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新用情打造有温度、有质感的和美幸福社区。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我爱你。
1: 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

0: 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乡愁。对于风开游子，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棍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住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棍的千年底蕴同河江流域的风扰，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让全世界越来越吵，来陪我越吵。
1: 端午佳节，益鲜盐，念传承，挂艾草，菜龙舟，地道果蒸，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品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2: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各位街坊，端午到啦，肇庆人过端午，餐台上面边少得嗰一啖软糯嘅果蒸呢？绿豆猪肉咸蛋黄，啖啖都系屋企嘅味道。放假陪下屋企人，食啖粽，饮啖茶，就系最实在嘅幸福。提醒大家，果蒸好味，但系唔好食滞啊！慢慢叹，先系识得享受生活啊嘛！祝各位街坊端午安康，生活美满。
1: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2: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1: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2: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啦。
1: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2: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外出旅游点样缓解疲劳？嗱，外出旅游嘅话咧，经常都会觉得好攰啦，体力不支。医学专家指出，一个人咧如果喺疲劳嘅状态底下，佢嘅抵抗力就会下降，仲会出现头晕啦、失眠、精神紧张、乏力、记忆力下降等情况。嗱，要消除疲劳，除咗话合理安排旅游计划、量力而行之外，合理饮食亦都非常重要噶。人喺疲劳嘅时候，从食疗角度嚟睇，应该食多啲碱性嘅食品，例如各种嘅新鲜蔬菜啦、水果、豆制品、鱼类，含有丰富蛋白质同维生素嘅动物肝脏等等。呢啲食品经过人体消化吸收，就可以迅速令到血液酸度下降，中和平衡，达到弱碱性，使疲劳消除。另外亦都可以饮翻啲热茶消除疲劳噶，因为茶叶当中含有咖啡因，它可以增加呼吸嘅频率同深度，促进肾上腺嘅分泌，而达到抗疲劳嘅目的。咖啡同朱古力亦都有类似嘅作用，而维生素 B 同维生素 C 就有助于将人体内积存嘅代谢产物尽快处理咗佢。所以食翻啲含有维生素 B 同维 C 嘅食品就可以消除疲劳啦。亦都可以饮翻啲活性水，因为活性水里面含有大量氧气，能够快速缓解机体嘅疲劳感。咁如果喺冇活性水嘅情况底下，都可以饮翻啲矿泉水噶，亦都有同样嘅效果。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点样可以缓解旅途嘅疲劳。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1: 端午佳节，益鲜贤，念传承，挂艾草，赛龙舟，地道果蒸，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等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0: 各位街坊，端午到啦，肇庆人过端午，餐台上面边少得嗰一啖软糯嘅果蒸呢？绿豆猪肉咸蛋黄，啖啖都系屋企嘅味道。放假陪下屋企人，食啖粽，饮啖茶，就系最实在嘅幸福。提醒大家，果蒸好味，但系唔好食滞啊！慢慢叹，先系识得享受生活啊嘛！祝各位街坊端午安康，生活美满。
1: 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下面请大家继续收听林兆明先生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宜》第三十集。
2: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明朝呢嗰啲钞票呢就不断贬值。明成祖嗰阵呢，十贯钞就可以换一石米，但到仁宗嗰阵呢，二十五贯钞先至换一石米。咁你话啦，贬值得咁紧要，你60%都系发米，40%系发钞票噶嘛？贬下贬下，啲钞票就唔值钱。咁做官嗰啲呢，实在系领得60%薪俸，有40%呢就唔值钱嘅钞票嚟㗎嘛。咁而家讲返啊，钞票发行呢件嘢啦，喺元朝开始，元朝呢好多事情都系麻麻，都系效率好低嘅，但系呢佢个钞票政策呢就办得非常好㗎嘛。元朝嘅制定货币政策嘅人呢，相当有水平又有信用嘅。佢哋呢係以金银做准备金，有几多金银就发几多纸币。发行嘅数额啊，限制得好严嘅，又讲信用。你攞住啲纸币呢，随时可以去朝廷嗰度换取金银。呢个呢就我哋而家讲嘅金银本位纸币发行制度嘛。呢个一门学问嚟嘅。朱元璋呢佢就唔在行啊。喺经济上面佢确系冇乜几大本事。明朝呢佢每年嘅收入不过几万两银嘅啫。朱元璋呢佢发行纸币呢发几千万两。佢而发得越多越有着数，所以呢后尾呢明朝嘅纸币就不断咁贬值。于是乎逼住底下人呢用各种办法去搵银啊。搵钱嘅花样啊真係千奇百怪啊。一般嗰啲官员呢最常用嘅係两种办法。呢两种都係历史悠久，十分出名啊。一个叫做节色火耗，大家可能都听过下㗎喇。嗱，当时呢交赋税呢都係交实物嘅，好似交谷物啊，交丝绸啊等等。但係呢有时呢亦征收银两铜钱嘅。咁呢就将啲银两呢就融成税银。咁融嘅过程呢就可能有多少损耗嘅。官府就用呢个名义来收钱啦。他说炼银的人呢有点损耗，所以你要加温银两来作为补偿。这个呢就叫做火耗啦。就即是说你补温的钱来我补温的消耗了那些银两。其实呢到底有没有损耗，又损耗了几多呢？唉，只有做官的人他自己知道啦。老百姓不知道你损耗几多的。只要呢你话要交几多就交几多喺啦。呢、这个就係收敛钱财嘅借口。几百年嚟都惯用㗎。一直到清朝雍正嗰阵先实行火耗归公。咁啲官员呢就冇得游水捞，火耗冚唪唥叫返晒上去。咁先结束咗呢个火耗。第二样收银嘅办法呢仲古怪，叫做冧尖踢壳。冧尖踢壳啊，嗰阵老百姓呢交纳粮食呢要放喺度叫做壳嗰度。壳呢就好似个大木桶咁，攞嚟装百几斤谷。咁嗰啲谷呢佢又唔系话素

连佢噶嘛，佢就冧埋咧，好似个小山坡咁啊，尖不甩咁啊，怼出嚟嘅，咧即系好似而家啲蛋筒雪糕咁啊，即系个雪糕上面一个波咁怼出嚟噶嘛。好啦，嗰啲官员咧就施展个绝招啦，咁喺侧边咧闭目养神，运足力气气沉丹田，然后用尽平生之力。出力一脚就踢落个壳嗰度，咁嗰啲谷呢就冧晒喺上面一个山坡仔咁噶嘛，你一脚踢到一震动，嗰啲谷咪泻咗啲落嚟咯。咁啊老百姓一见到啲谷泻咗落地，喂，嗰啲谷系我噶嘛，未曾凉噶嘛，就快啲埋嚟要扫翻啲谷喎。嗰啲官员就大声喝住：做咩？做咩？做咩？做咩？呢嚟抢啊！呢啲系官府噶嘛？老百姓啊，只好眼金金，任由啲官员咧将跌落地下啲谷咧就扫晒，自己袋落袋系啦。不过呢，讲开又讲啊，朱元璋呢啲手下嘅官员咧，又确系几辛苦噶。我叫你啊，嗱，用脚去踢个百几斤重嗰个壳，就算踢到啊，震到多少谷落嚟啊，都唔放多得去啦，系咪？而且啊，你咁易踢啊，你力气少啲啊，都唔踢到嗰个壳，你震动噶嘛，喐下唔小心踢断只脚仲弊添。不过呢，节识火耗同埋临尖踢壳呢两招呢，就是封建社会官员揾食最基本的手段嚟噶啦。喺明朝啊，好多好有名嘅大臣啦、啊，好似三杨、李炎、徐阶、张居正呢啲大名鼎鼎嘅人物。都是靠这两道散手来找回两餐的。后来呢，皇帝就开恩，就承认好啦好啦，这两样东西当你合法收入啦。那有些人就会问了，喂，那难道官场真的没有个好人啊？个个都这么贪的？非也非也，确实是有些人只是靠俸禄来到过日的啫，即是说他只是靠工资为生，完全贪取地的收入的。嗱，最有名的人物大家都知道的，海瑞。海瑞确实是难得的清官，世上第一的正人君子，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从来没有奢侈的享受的。唔应该揾嘅钱啊，佢一分钱都唔要嘅。头先讲嗰啲火耗、冧尖踢壳呢啲咁嘅好事咧，佢半点便宜都未曾捞过嘅。唉，真系穷到窿啊！做官咧就做到好大噶啦，系南京右都御史，喂，二品官嚟噶，相当于监察部嘅部长喎。在文官中他的俸禄是最高的，但是他家啊，连请多个仆人都请不起，什么都靠自己动手做的，煮饭买餸什么都做齐，还搞到营养不良。他死之后呢，他的同僚来帮他处理后事，一入到来海瑞屋企就忍不住放声大哭。他点都估不到啊，海瑞的家境居然咁凄凉啊，屋企吊住那些门帘窗帘呢烂烂漏漏，房间里面摆住个装衣服的木柜都破烂不堪，他的妻子儿女那身衣服十分残破的，令人难以想象的呢，堂堂二品大官居然连官财钱都没有。

0: 要靠大家夹钱来帮佢办丧事。唉，好似海瑞咁清贫嘅官员，喺朱元璋嘅朝代亦唔少嘅。嗱，有个宏文馆学士罗福隐，为人就十分老实嘅，屋企呢就认真贫困嘅，但系呢朱元璋呢个人呢就十分多疑嘅，佢硬系唔信呢，你都唔知系咪装穷嚟呃我嘅，佢就亲自去佢屋企睇下你点嘅得。嗰、那个罗福人呢就冇钱买好个屋啊，就喺郊外呢买咗间破破烂烂嘅屋仔。朱元璋去咗嗰度到处揾，他都揾唔到嘛。后面问人呢，人哋指俾佢听，你嗰间就系啦。一望落去呢，又细间又烂陋啊！行到埋去，见到有个人攞住个桶喺度扫灰水。朱元璋见呢个人土头土脑，成身灰水，以为是请回来那些民工的啫，就问罗福人是不是在这里啊。个人一听到有人问呢，就恶高头一看，哎呀，当堂跪在地下度，神罗福人参见皇上。朱元璋看真啦，原来这个衣着和乞衣都没分别的人，就是自己的大学士罗福隐。朱元璋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即是问了一句，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住呢？启禀皇上，臣家贫穷，只好将就就是了。朱元璋实在过意不去，就对他说，唉，好似你咁有本事嘅人，点能够住喺呢啲咁嘅地方噶？跟住呢，朱元璋就赏赐咗间大屋俾佢。咁罗福人呢就确系清贫，不过呢，佢就唔系好大嘅官啫。有啲官比佢大得多嘅，亦都系一样咁清贫噃。嗱，六部中吏部呢，即是人事部呢，地位是最重要的。咁啊，吏部嘅上司即是部长，叫做吴林，又是为官清贫嘅。佢退休之后呢，就返返自己家乡。朱元璋呢又派人去秘密查访下佢，看他的情况是怎样。那个密探就去到吴林的家乡，他想着，你吴林这么大的官，一定是住间很大的屋啦，都不用问人，都很易找的啫。怎知行了半日都未见你有间似样的大屋。后面在路边就见到个老农夫在那里插秧，他就埋去问，你这里有个吴上司是吧？他屋企喺哪度啊？那个老农夫恶高头望一望他，我就是吴林啊，有何贵干啊？那个密探就十分感动，就回去报给朱元璋听。朱元璋呢亦都好感动。咁呢啲呢咁安于清贫嘅人呢，无疑啊都係优秀嘅典型。但係呢啲咁崇高道德嘅人呢，实在呢亦唔係好多嘅。嗱，我哋而家讲个朱元璋嘅工资制度啊，不妨又讲下佢嘅休假制度。我哋睇下古人呢是怎样度过假期的啊。咁先由老祖宗汉朝就讲起啦。汉朝呢就五日一休，做五日就休息一日。佢唔系放礼拜六礼拜㗎嘛， 总之五日休一日咁系啦。休息嗰日有个名叫做休沐，沐即系沐浴个沐，就话呢放假可以冲下凉啦，唞下啦。汉朝呢个休假制度几好噶噃，到咗隋唐时代，十日先休息一日，就叫做巡休，十日为一巡也。咁隋唐呢个休假制度呢，阿又佢话几好噶嘛，佢啊连我哋而家黄金周嘅概念都有噶。嗱，每年啦、新年冬至，佢哋系休假啦，一次就放七日嘅，仲系带薪假期添，有工资发嘅。除此之外呢，你谂得出嘅理由，啊，佢哋都放假噶嘛。过新年啦，端午节啦，中秋节啦，重阳节啦，放假。仲有呢，皇帝生日啦，如来佛祖生日啦，孔夫子生日，老子生日，哎呀，都放假。如果当年呢，基督教传播广泛啲，把耶稣生日都有得放嘅。到宋朝代嘢差咗啲啦。我一年假期夹夹埋呢，仲有几十日㗎喎。到元朝，唉，有啲变化啦。元朝啲皇帝呢就认为生命在于运动，有乜放假咁咪休息呢，你俾心机同我做嘢得啦。一年呢得十几日休息㗎啫。传到朱元璋呢，哎呀，呢、這个老板更孤寒啊。佢呢諗住我发咗薪俸俾你㗎啦嘛，已经好优待你㗎啦。老子当年饭都冇啖食啊，你而家有工做有饭食咪好啦，仲放假咩，开工。有啲官员就提出，喂，今日一家人分散㗎，咁你放放假，等夫妻见下面，啲仔女团聚下咁都好啊。朱元璋就加以驳斥，不准。后尾呢过咗轮，朱元璋又开恩啦，佢就批准一年放三日假。咁呢三日就好易记嘅啫，过年、冬至同埋本人生日，就放三日。但係呢咁夹硬嚟就行唔通㗎。最后呢，朱元璋都不得不让步，就规定每年啊十二月起就放假一个月。嗱，大家就可以睇到啦，朱元璋同官员嘅矛盾喺工资制度、放假制度都充分展示出嚟啦，矛盾系越积越深。必然要爆发，到时就演出一场悲剧啦。不过呢啲以后再讲啦。而家呢就讲翻朱元璋，佢对所有嘅犯罪行为呢，佢最痛恨嘅系贪污。呢、這个呢亦好难讲话。嗱，当年呢朱元璋嘅父母呢，因为啲赈灾款都俾啲贪官污吏攞晒佢，所以呢就夹生饿死，大佬同侄呢又系咁饿死。一谂到呢啲呢，朱元璋就咬牙切齿，佢认为所有贪污嘅人都应该杀。朱元璋呢，佢有个梦想，佢想建立一个纯洁嘅王朝。一个啲官吏人人都清廉嘅，老百姓个个安居乐业，冇人贪污嘅王朝。朱元璋佢又确实努力去追求呢个梦想，不过呢梦想就唔一定会成为现实噶噃。喺洪武二年，朱元璋曾经对大臣讲过一番动感情的说话，他说以前我做老百姓一阵呢，见到贪官污吏 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我心中非常痛恨佢哋嘅。所以呢，我今后要立法严禁贪污，凡是犯贪污罪嘅，敢于危害老百姓嘅，我绝不饶恕。朱元璋啊，真系讲到就做到噶嘛，佢颁布咗有史以来最严厉嘅惩治贪污嘅法令，凡是贪污60两银以上嘅，立刻问斩。60两银喺明朝嘅初期呢，这个都唔系话好大嘅数字嚟嘅。60两就要杀头，可见朱元璋反贪污决心之大。为咗增加佢嘅威吓力，朱元璋仲谂咗一个令人毛骨悚然嘅制度。喺唐朝、宋朝以嚟啊，政治制度啊、政治机构嘅设置啊，都会有多少唔同嘅。但系呢，衙门嘅布局呢，都系差唔多噶嘛。大门啦、界石啦、鼓楼啦、二门啦，嗱，嗰啲结构都系咁上下噶嘛。明朝呢，喺大门同二门之间多咗一个土地池，呢个土地池就得人惊啦，冇胆嘅人呢，千祈咪入去，特别系夜晚，千祈咪入去啊！喂喂喂喂喂，土地祠系拜神嘅地方啫，有乜咁可怕？我再讲你就知惊啦。好啦，到底呢个祠堂做乜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任我吹，恋爱永远告吹。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5月初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首批港澳游艇入境首航，粤艇南下正在推进；肇庆启动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打造肇沪未来特色品牌；端午假期开启，肇庆东站多举措沪杭旅客出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8日，首批20余艘港澳游艇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今年5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同意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批复，在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船舶登记条例有关规定。6月1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今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大湾区内地9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的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除了已启动的港艇北上、澳艇北上、粤艇南下也正在推进中。根据相关政策，对入境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两套牌管理模式，并指定南沙港区客运码头等珠三角6个码头为首批游艇进出境口岸。同时，广东海事部门配套编制港澳游艇航行指引，详细规划多条推进航线，并明确安全航行要点。通讯员报道。6月18日，市长徐小雄到市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专项办公室、市产业项目大会战办公室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聚焦155规划部署，充分发挥市专项办、市大会战办中枢统筹作用，全链条抓好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建设等工作，以重大项目建设激发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座谈会上，徐小雄详细听取市专项办和市直部门在能源、交通、水利以及大产区扩容提质等方面的工作推进情况汇报。他强调，重大项目是稳增长、扩投资、强产业、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坚持在谋项目、建机制、强保障、优作风等方面精准发力，推动各个重大项目快落地、快见效，全力保障肇庆155发展实现良好开局。一要精准谋项目，对标国家、省有关工作部署，紧扣事关肇庆长远发展的各个重点任务，搭建常态化项目工作体系，尽快梳理谋划布局今明两年和适配155中后期的储备项目，夯实接续发展根基。二要系统建机制，加快完善相关机构的领导架构、职责分工等事项，按照精简高效原则设置工作组，落实好一组一牵头分工模式，完善定期研判、会商调度机制，充分发挥中枢统筹作用，高质高效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堵点、难点问题。三要全面强保障，坚持项目化工作法和一线工作法，做深做实前期论证，创新拓展项目投融资渠道，做优做实项目资金拼盘，按照轻重缓急安排资金，优先保障重点项目落地，促进项目及时入库纳统。四要从研优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项目实际论英雄定成效，坚持在产业项目建设一线锤炼干部，引导广大干部多跑招商路，勤下一线解难题，形成聚力抓项目的浓厚干事氛围， 市领导李兴文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18日，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启动仪式，暨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交流会在市图书馆举行。从今年起，每年6月将成为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进一步织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守护网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我市正式发布首批20个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涵盖法治教育、心理关爱、家庭教育、志愿服务、扶残扶助等多个领域。市法院

0: 市民政局、端州区分别做交流发言，分享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经验做法。此外，活动还为10名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专项领域社会工作观察员颁发聘书。2023年5月，我市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委员会，统筹指导10个专项工作机制，构建起系统化全覆盖的工作体系。此次发布的20个项目里，既有市法院七星指引照法护苗、市检察院照亮未来等市级项目，也有各县市区立足本土实际打造的特色品牌，进一步形成了市县联动全域覆盖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周书：
1: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它是一个全社会性的一个工作，能够取得这样一个成效，最主要是靠我们每一个部门齐心协力织密了这个保护网。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抓好我们的工作落实，为我们市这个未成年人这个向阳成长吧，贡献我们各自的力量。
0: 接下来，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聚焦心理健康、校园安全、网络保护、法治教育等重点领域，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精准施策转变，持续擦亮肇护未来品牌，用心守护每一位未成年人向阳成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端午假期来临，肇庆东站针对假期客流波动大、高峰期人流量集中的特点，优化工作流程，增派人员值守护航旅客出行。记者18日在东站看到旅客有序进站，工作人员热情服务。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黄英峰：
2: 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为2026年6月18日到2026年6月22日，共五天，一共加开了11趟列车，主要是开往怀集、广州、深圳、南宁、豫南、茂名等方向的列车，主要集中为探亲流、学生客流为主。
0: 学生巴建元：
3: 我家在丰台那边的，坐到豫南，然后直接打车就行了。
0: 记者发现，也有不少在肇务工人员趁着端午假期出游或者回家探亲。
4: 老家河南焦作，带着舅老板给我们买了端午节，给我们买了2份粽子，看来这边特产嘛。
5: 就趁端午假期去玩一下、逛一下，去广州的。对，经常来东站啊，很好，很好。
0: 针对端午假期客流，肇庆东站积极应对，紧盯安全和服务两大关键，多举措保障端午假期的运输安全畅通。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黄英峰：
2: 根据客流高发时段，增派人手到安检处进行引导及协助开包，加快安检的通行速度，在进站口安排人员进行宣传引导，加快旅客的进站速度，做好重点旅客服务。检票口开检前宣传，组织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前检票进站，在检票口、站台、通道等关键岗位进行宣传，通报车次和列车车标的信息，避免旅客误乘、漏乘。
0: 此外，在出站口灵活增派人手，宣传引导旅客迅速出站，做好便捷换乘旅客指引，减少旅客排队时间，同时与车站公安加强联系，维持现场秩序，保证旅客出行安全。肇庆东站温馨提示，假期出行人数较多，请提前安排行程，理性错峰，避峰出行。坐车时请留足时间，切勿掐点乘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精神文明创建。
0: 端午时节，粽叶飘香。连日来，我市各地以传统节日为契机，将文明实践融入市井烟火，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文明集市在夏夜里热闹开市，市民在逛、玩、购学中沉浸式感受文明新风与传统文化的双重魅力。近日，粽香四溢满高腰，文明集市送安康活动在金利镇举行，活动现场社区工作者与村民围在一起包粽子，旱地龙舟、知识闯关、非遗手工 DIY 等活动同步开展，市民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学生邓思贤：
7: 我学到了怎么制作粽子，怎么制作香囊，让我感受到了端午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开心。
0: 市民赖先生

0: 们的传统文化，挺好的。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六月十七日至十八日，意育新苗、永惠家乡、影视小屋、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在肇庆市德庆县凤村中学举办，进一步深化文艺惠民与乡村免疫帮扶工作，拓宽山区青少年艺术视野。活动上举行了影视小屋授牌仪式，并开展文艺志愿服务系列美育活动，通过器材捐赠、课程教学、非遗手工体验、文艺汇演等多种形式，将影视艺术、传统文化、非遗技艺送入乡村校园，为校园美育工作注入全新活力。德庆县凤村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谢建波：
2: 希望通过这个影视小屋呢，就可以拓宽我们学生的一个眼界，去给他们一个发现这个乡镇的美、学校园的美。
1: 影视小屋是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发起，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长期推进建设的公益美育品牌项目。该项目落地德庆县凤村中学，既是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落实文艺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具体实践，也是针对粤西乡村青少年美育工作开展的精准帮扶。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伟瑞：
3: 大家都很想就是接触这些影视艺术或者说是语言艺术的东西，能够帮助他们在可能平时的学习之外，能够有一些课外的艺术类的一些涵养和培育和提升。
1: 广州市素心花传说项目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龙志敏：
4: 我带给大家的就是把对花城的美好的祝愿以及这种文化生活带给学校和同学们，那带着同学们呢一起认识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怎么来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在生活里面怎么应用。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六月十七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向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捐赠交接一批总价值50万元的物资，为校园教育发展注入暖心力量。作为鼎湖本土龙头企业，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深耕公益助学领域，践行社会责任。自2021年起，该企业承诺连续十年每年为鼎湖区教育事业捐赠不少于100万元公益款，近五年捐资助学达1028万元。6月17日晚，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寿仙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综合市气象台和肇庆水文分局预测，20日起降雨减弱，天气趋于炎热，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各江河湖库水势总体平稳，水位仅小幅波动。气象部门提醒，我市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土壤含水量高，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龙舟竞渡、户外作业、高空作业及江河湖库交通作业需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影响。端午假期中后期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全国下播粮食已过60%。我国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六月底前下达。据国铁集团消息，铁路端午假期运输18日启动，自6月18日至6月22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自1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美伊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公布，巴基斯坦总理宣布立即生效，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两名以色列官员18日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美联储年内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预期今年会有

0: 加息操作。
1: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2: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 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较复杂一些。你要怎么样很好的去真的了解一个人呢？其实我觉得，也说不清吧。

些东西是写好的，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是需要你自己做选择。在分岔口，你选择走哪条路，那命运才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如果再让我选，我可能，我不知道，可能还是这个样子吧。

持你想坚持的东西是没有错的，能不能成功可能不一定。你坚持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跟最大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5月初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首批港澳游艇入境首航，粤艇南下正在推进，肇庆启动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打造肇护未来特色品牌，端午假期开启，肇庆东站多举措护航旅客出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8日，首批20余艘港澳游艇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今年5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同意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批复。在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船舶登记条例有关规定。6月1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今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大湾区内地9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的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除了已启动的港艇北上、澳艇北上、粤艇南下也正在推进中。根据相关政策，对入境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两套牌管理模式，并指定南沙港区客运码头等珠三角6个码头为首批游艇进出境口岸。同时，广东海事部门配套编制港澳游艇航行指引，详细规划多条推进航线，并明确安全航行要点。通讯员报道。6月18日，市长徐小雄到市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专项办公室、市产业项目大会战办公室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聚焦15/5规划部署，充分发挥市专项办、市大会战办中枢统筹作用，全链条抓好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建设等工作，以重大项目建设激发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座谈会上，徐小雄详细听取市专项办和市直部门在能源、交通、水利以及大产区扩容提质等方面的工作推进情况汇报。他强调，重大项目是稳增长、扩投资、强产业、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坚持在谋项目、建机制、强保障、优作风等方面精准发力，推动各个重大项目快落地、快见效，全力保障肇庆15/5发展实现良好开局。一要精准谋项目，对标国家、省有关工作部署，紧扣事关肇庆长远发展的各个重点任务，搭建常态化项目工作体系，尽快梳理谋划布局今明2年和适配15/5中后期的储备项目，夯实接续发展根基。二要系统建机制，加快完善相关机构的领导架构、职责分工等事项，按照精简高效原则设置工作组，落实好一组一牵头分工模式，完善定期研判、会商调度机制，充分发挥中枢统筹作用，高质高效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堵点、难点问题。三要全面强保障，坚持项目化工作法和一线工作法，做深做实前期论证，创新拓展项目投融资渠道，做优做实项目资金拼盘，按照轻重缓急安排资金，优先保障重点项目落地，促进项目及时入库纳统。 四要从研优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项目实际论英雄定成效，坚持在产业项目建设一线锤炼干部，引导广大干部多跑招商路，勤下一线解难题，形成聚力抓项目的浓厚干事氛围。市领导李兴文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18日，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启动仪式，暨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交流会在市图书馆举行。从今年起，每年6月将成为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进一步织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守护网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我市正式发布首批20个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涵盖法治教育、心理关爱、家庭教育、志愿服务、扶残扶助等多个领域。市法院、市民政局、端州区分别做交流发言，分享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经验做法。此外，活动还为10名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专项领域社会工作观察员颁发聘书。2023年5月，我市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委员会，统筹指导10个专项工作机制，构建起系统化全覆盖的工作体系。此次发布的20个项目里，既有市法院七星指引、肇法护苗、市检察院照亮未来等市级项目，也有各县市区立足本土实际打造的特色品牌，进一步形成了市县联动全域覆盖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0: 副院长周舒。
1: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它是一个全社会性的一个工作，能够取得这样一个成效，最主要是靠我们每一个部门齐心协力，织密了这个保护网。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抓好我们的工作落实，为我们市这个未成年人这个向阳成长吧，贡献我们各自的力量。
0: 接下来，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聚焦心理健康、校园安全、网络保护、法治教育等重点领域，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精准施策转变，持续擦亮照护未来品牌，用心守护每一位未成年人向阳成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端午假期来临，肇庆东站针对假期客流波动大、高峰期人流量集中的特点，优化工作流程，增派人员值守，护航旅客出行。记者18日在东站看到，旅客有序进站，工作人员热情服务。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黄英峰：
2: 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为2026年6月18日到2026年6月22日，共五天，一共加开了11趟列车，主要是开往怀集、广州、深圳、南宁、豫南、茂名等方向的列车，主要集中为探亲流、学生客流为主。
0: 学生巴建元：
3: 我家在丰台那边的，坐到豫南，然后直接打车就行了。
0: 记者发现，也有不少在照务工人员趁着端午假期出游或者回家探亲。
4: 老家河南焦作，带着熊老板给我们买了端午节，给我给我们买了两份熊的，看来这边特产嘛。
5: 就趁端午假期去玩一下，逛一下，去广州的。对，经常来东站啊，很好，很好。
0: 针对端午假期客流，肇庆东站积极应对，紧盯安全和服务两大关键，多举措保障端午假期的运输安全畅通。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黄英峰：
2: 根据客流高发时段，增派人手到安检处进行引导及协助开包，加快安检的通行速度，在进站口安排人员进行宣传引导，加快旅客的进站速度，做好重点旅客服务。检票口开检前宣传，组织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前检票进站，在检票口、站台、通道等关键岗位进行宣传，通报车次和列车车标的信息，避免旅客误乘、漏乘。
0: 此外，在出站口灵活增派人手，宣传引导旅客迅速出站，做好便捷换乘旅客指引，减少旅客排队时间，同时与车站公安加强联系，维持现场秩序，保证旅客出行安全。肇庆东站温馨提示，假期出行人数较多，请提前安排行程，理性错峰，避峰出行。坐车时请留足时间，切勿掐点乘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精神文明创建。
0: 端午时节，粽叶飘香。连日来，我市各地以传统节日为契机，将文明实践融入市井烟火。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文明集市在夏夜里热闹开市，市民在逛、玩、购学中沉浸式感受文明新风与传统文化的双重魅力。近日，粽香四溢满高腰，文明集市送安康活动在金利镇举行。活动现场，社区工作者与村民围在一起包粽子，旱地龙舟、知识闯关、非遗手工 DIY 等活动同步开展，市民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学生邓思贤：
7: 我学到了怎么制作粽子，怎么制作香囊，让我感受到了端午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开心。
0: 市民赖先生：
8: 端午的一个文化氛围都很浓厚，希望今年多些举办这些活动，给市民有一个悠闲节日的一个游玩的地方。
0: 四会市也开展了2026年遇见文明文明月社区系列活动，即文明集市。集市区的特色摊位涵盖端午民俗、便民服务、非遗手作、文创好物等多元业态，并推出集文明主题集章兑换文创礼品活动，市民穿梭打卡，在激发商圈活力的同时传递了文明新风。市民陈女士：
9: 有那个手编还有那个铜壶嘛，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挺好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7日至18日，意育新苗、影绘家乡、影视小屋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在肇庆市德庆县凤村中学举办，进一步深化文艺惠民与乡村免疫帮扶工作，拓宽山区青少年艺术视野。活动上举行了影视小屋授牌仪式，并开展文艺志愿服务系列美育活动，通过器材捐赠、课程教学、非遗手工体验、文艺汇演等多种形式，将影视艺术、传统文化、非遗技艺送入乡村校园，为校园美育工作注入全新活力。德庆县凤村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谢建波：
10: 希望通过这个影视小屋呢，就可以拓宽我们学生的一个眼界，去给他们一个发现这个乡镇的美、学校园的美。
0: 影视小屋是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发起，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长期推进建设的公益美育品牌项目。该项目落地德庆县凤村中学，既是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落实文艺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具体实践，也是针对粤西乡村青少年美育工作开展的精准帮扶。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伟瑞：
11: 大家都很想就是接触这些影视艺术或者说是语言艺术的东西，能够帮助他们在可能平时的学习之外，能够有一些课外的艺术类的一些涵养和培育和提升。
0: 广州市素心花传说项目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龙志敏：
12: 我带给大家的就是把对花城的美好的祝愿以及这种文化生活带给学校和同学们，那带着同学们呢一起认识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怎么来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在生活里面怎么应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17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向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捐赠交接一批总价值50万元的物资，为校园教育发展注入暖心力量。作为鼎湖本土龙头企业，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深耕公益助学领域，践行社会责任。自2021年起，该企业承诺连续10年每年为鼎湖区教育事业捐赠不少于100万元公益款，近5年捐资助学达1028万元。6月17日晚，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寿仙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综合市气象台和肇庆水文分局预测，20日起降雨减弱，天气趋于炎热，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各江河湖库水势总体平稳，水位仅小幅波动。气象部门提醒，我市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土壤含水量高，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龙舟竞渡、户外作业、高空作业及江河湖库交通作业需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影响。端午假期中后期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全国下播粮食已过六成。我国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6月底前下达。据国铁集团消息，铁路端午假期运输18日启动，自6月18日至6月22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自1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美伊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公布，巴基斯坦总理宣布立即生效，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两名以色列官员18日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美联储年内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预期今年会有加息操作。
13: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4: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今年以来，德庆县多措并举推进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精准摸排、分类整治、盘活资源，让一片片闲置撂荒的土地重披绿装，焕发新生，切实把耕地资源优势转化为粮食稳产、农户增收的发展优势。盛夏时节，记者走进回龙镇六水村，看到广袤的田野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146亩水稻、玉米作物长势繁茂，平整连片的良田绿意铺展，一望无垠。据村干部贤伟杰表示，今年六水村全面梳理村内闲置地块，共盘活了近320亩撂荒地，整个回龙镇完成撂荒耕地复耕复种839亩。回龙镇六水村委会村干部贤伟杰：
3: 今年三到四月份，我哋六水村对啲撂荒耕地发动啲村民同埋种植大户，主要种植有水稻同埋玉米，盆木大概有320亩，估得估百零个月大概都可以有得收成啦。
2: 而在关圩镇关圩村委会亚婆冲，整治后的农田规整有序，田垄清晰，绿油油的玉米苗清脆挺拔，长势喜人，健壮的木薯苗郁郁葱葱。趁着连日晴好的天气，几名农户正在田间有序开展除草、护苗等田间管护工作，一派繁忙的农耕劳作景象。关圩镇关圩村委会支书徐文华：
4: 面积大概有90亩，之前已经是掉荒不了至三年，今年年初我们通过首年免租的优惠政策，成功引进了种植大户，目前地入边中有生鸡、木薯、爆粟等经济作物，通过盘活不闲置土地，整治撂荒耕地，有效守住耕地保护红线，住老靓食安全生产底线。
2: 截至目前，德庆县坚持应付尽付、分类整治、标本兼治原则，全面摸排辖区内撂荒地块，已累计完成了撂荒耕地整治17390亩，其中已复种上作物15054亩。下一步将持续巩固撂荒耕地整治成果，持续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全力守护良田沃土，稳定粮食生产产能，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助力百千万工程。德庆台记者报道。6月18日，德庆县德城街道城中社区在县城聚龙湖畔小区开展便民服务进小区暖心集市会居民公益便民集市活动，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本次活动精准对接群众日常需求，设置公益便民、健康义诊、政策科普宣讲等多个服务板块，一站式为市民提供多元化、接地气的志愿服务。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咨询互动的方式，集中开展消防安全、禁毒知识、就业创业、反诈防骗等科普宣传，切实把惠民政策、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同时，在便民服务专区内，医护志愿者为居民测量血压，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提供康复养生指导等服务。市民孔令言：
5: 刚刚高考完，我在社区了解了青年实习、就业、创业相关扶持政策。从前只埋头备考，如今才知晓国家给年轻人提供诸多就业帮扶。我会提前做好职业规划，抓住实践机会，提升自身能力。
2: 市民吴女士：
6: 学到部消防知识啦，禁毒又知道禁毒的情况啦，又试部挨救啦，浸救。希望社区多啲搞啲活动。
2: 下一步，德庆县将常态化开展便民惠民志愿服务活动，不断优化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新用情打造有温度、有质感的和美幸福社区。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在你嫁给我之前，我有话要对你说，也许我的这些话让你听了不好受，反正你得听我说，说说我的心里话。因为今天喝得多，所以才敢对你说，你在每天晚上不能睡得比我早，你在每天早上不许起得比我晚。

就是晚一天也好，不许你比我早死，在我临终时请你握着我的手。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外出旅游点样缓解疲劳？嗱，外出旅游嘅话咧，经常都会觉得好攰啦，体力不支。医学专家指出，一个人咧如果喺疲劳嘅状态底下，佢嘅抵抗力就会下降，仲会出现头晕啦、失眠、精神紧张、乏力、记忆力下降等情况。要消除疲劳，除了说合理安排旅游计划、量力而行之外，合理饮食亦都非常重要的。人在疲劳的时候，从食疗角度来看，应该吃多些碱性的食品，例如各种的新鲜蔬菜、水果、豆制品、鱼类、含有丰富蛋白质和维生素的动物肝脏等等。这些食品经过人体消化吸收，就可以迅速令到血液酸度下降，中和平衡，达到弱碱性，使疲劳消除。另外亦都可以喝啲热茶消除疲劳，因为茶叶当中含有咖啡因，它可以增加呼吸的频率和深度，促进肾上腺的分泌，而达到抗疲劳的目的。咖啡和朱古力亦都有类似的作用，而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就有助于将人体内积存的代谢产物尽快处理了它，所以吃啲含有维生素 B 和维 C 的食品就可以消除疲劳了。亦都可以饮翻啲活性水，因为活性水里面含有大量氧气，能够快速缓解机体嘅疲劳感。咁如果喺冇活性水嘅情况底下，都可以饮翻啲矿泉水噶，亦都有同样嘅效果。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点样可以缓解旅途嘅疲劳。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5月初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们的节日端午，肇庆多彩民俗活动农情迎佳节，端午假期开启，游新湖乐享假日，暑期档大片云集，影院全力备战观影热潮。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肇庆欢迎你。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端午节，龙舟竞渡，肇庆各地围绕我们的节日端午开展形式丰富的民俗文化活动，非遗展演、龙舟巡游、趣味龙舟赛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魅力，营造和谐热闹的节日氛围。6月19日下午，白葛静星湖激情闹端午2026年肇庆星湖龙舟赛在星湖中心湖水域开赛。本次赛事由肇庆市文广旅体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吸引了20支精英队伍，近8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设公开组300米直道竞速、亲子组体验及龙舟拔河三大特色组别，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参与。开幕式亮点纷呈，水上潮流表演与传统祭水龙舟点睛仪式交相辉映。赛场上，队员们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湖边观众呐喊助威，现场还挥舞旗帜为粤超肇庆队加油，湖中岸上热血氛围浓厚。本届龙舟赛不仅是体育盛会，更串联起粽子超级联赛、非遗体验等系列文旅活动，以文体赋能，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龙舟是端午最具代表性的民俗符号，肇庆市各区镇相继上演热闹龙舟盛会，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迎来百年传统龙舟节，东江村与佛山三水余韵村、高腰顶记村等村落世代交好，龙舟节成为各村联络情谊的纽带。当天，兄弟村落龙舟列队驶入西江，大家登岸共享龙舟，饭后开展联合巡游，江面鼓声震天，呐喊声此起彼伏。佛山市三水区余韵村村民：
3: 以前我们都有玩的，上一辈那些都有一起玩的，我希望我们跟东江那些一起平斗并进，我村跟东江的村和和气气一起和睦相处。
2: 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村民何先生：
4: 把我印象起身，我太公和阿爷的时候就是开始拍龙船了，跟其他兄弟村那里交流了回来，加深下两条村的关系了，再加上我们又热爱那项运动嘛。
2: 德庆县关圩镇红中村的乡村趣味龙舟赛今天火热开赛，14支本地队伍参赛，哨声响起，各支队伍齐心协力挥桨竞渡。游客周先生：
5: 在广州过来看的那个红中村。

0: 呢个龙舟赛，希望即系呢个红中村呢个龙舟赛可以每年都搞。
1: 村民陆叔，
2: 呢次咧系我哋第二届我哋红中乡嘅龙舟比赛，同旧年一样咁好气氛，一样咁多人。
1: 除了热闹的龙舟赛，端州区举办端午化非遗，文明润万家。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将非遗与端午民俗深度融合，竹浪、南湖红船、灯火里的中国等节目传递家国情怀，非遗手工、民俗游戏、工艺艺诊等便民摊位让大家感受传统节日内涵。四会市则在庄家期美术馆举办泗水巨珍晴暖端阳端午诗会朗诵音乐会，泗水端阳、离骚、渔父等诗词朗诵为市民献上了一场兼具深厚底蕴与时代气息的传统文化盛宴。肇庆高新区则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节之党建引领暖侨心连心侨聚端午情暨侨法宣传主题活动，特邀侨乡特色枕头粽非遗传承人现场讲解侨乡枕头粽的溯源历史与端午民俗内涵。学生杨雨欣，
3: 我们就包了粽子，还好有我的同学还有老师一起来帮我，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我觉得很开心。
1: 端午活动覆盖城区广场、乡村河畔，兼顾文艺展演、非遗体验、传统龙舟等多元形式，既传承千年端午民俗文脉，丰富群众假日精神文化生活，也拉近邻里城乡情谊。肇庆市柔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粽叶飘香，端午起游。2026端午假期如约而至，新湖景区的碧水青山吸引来了许多游客，大家泛舟湖上漫步堤岸，沉浸式感受湖光山色与传统佳节交融的独特韵味。景区多措并举优化游览体验，让市民游客安心畅游新湖美景。当天上午10:30，在七星岩后乐亭，实景古风剧《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开演。剧中李雍、李白、李绅等文人墨客与孙悟空、王母娘娘、仙女们共舞，为游客讲述端州与七星岩的故事。惟妙惟肖的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肇庆新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4: 像现在我们端午佳节的话呢，我们也是延续了五一的一个七星岩的日间剧场的表演，也是把磨牙时刻呢搬到了我们现场，作为一个歌舞剧来向我们游客宣传七星岩的一些传统的文化。
1: 在荷香亭，两位簪花郎与游客互动，并派发夏日福利，现场还设置了背诵周敦颐的爱莲说，可获赠仙荷莲花一枝的环节。不少小朋友在家长的鼓励下现场背诵，感受荷花之美。有些家长还趁着假期专程带孩子到景区游玩，缓解学习压力。游客秦泽后，
5: 我刚才背了诗，得到了荷花和睡莲，心里感到很快乐，看到景区的美丽风景，我的心情很放松。
1: 为了做好端午假期与暑假的服务，新湖景区推出了一系列活动，丰富游客体验感。
4: 那到了暑期的话呢，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的一个项目产品呢，针对学生朋友以及亲子家庭，像我们的新湖湿地的研学游，小朋友来跟丹顶鹤和火烈鸟呢亲密的接触。像我们七星岩中心区这边呢，我们依然会有很多的日间的演出，到处去巡游跟游客去互动。像我身后的这一个龙岩洞，也是冬暖夏凉啊，是一个避暑避寒的一个好地方。
1: 游客小猪，
6: 我们的大学生是端午节过来玩的，叫天柱爷下来，
7: 还可以，
6: 很美。
1: 除了七星岩，新湖景区还推出新湖湿地公园夏至见证立竿无影天象奇观活动，鼎湖山白藓谷旱地赛龙舟活动，宝鼎园每日舞场科学实验室，以及家庭式亲子购票入园可获有景区赠送的文创粽仔等，让游客尽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9日上午，由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肇庆市文化馆、岭南书院、肇庆星岩书院承办的我们的节日端午开卷有声端午诗会，肇庆市群众语言艺术沉浸式展演在袁魁塔城市客厅诗意上演。 近百名市民群众

0: 在诗词与乐舞交织的沉浸式体验中共度端午文化时光。展演以端午为情感主线，朗诵端午祭屈原，带领观众追忆屈子风骨，同声合诵祖国你好，龙舟飞渡清脆动人，合诵岁月诗意中国深情款款，琵琶古筝合奏兰亭序清音流淌，少儿舞蹈我是阳光活力绽放，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鼓励和邀请语言爱好者即兴登台朗诵，观众积极参与，气氛热烈。表演者李杰梅：
1: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端午祭屈原，我想通过它呢向大家传递一份是跨越千年的敬意，这不仅是对先贤气节的缅怀，那更是对家国情怀的当代唤醒。我希望大家在诗意当中能够感受到民族精神的力量。
0: 表演者杨振轩：
2: 今天我是和小伙伴一起表演合诵粽叶飘香，主要说的呢就是我们在端午这一天我们要干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朗诵也有了很大进步，大家都表现得十分不错。
0: 本次活动是肇庆市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具体实践，展演以沉浸式为核心，依托圆葵塔城市客厅独特的建筑风貌，将朗诵、器乐、舞蹈等艺术形式融入空间场景，让观众人在诗中，诗在景中。活动中，圆葵塔城市会客厅肇庆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顺利揭牌，为周边群众搭建起理论宣讲、文化惠民、志愿服务的线下平台。主办方表示，下来将继续依托传统节日节点，推出更多形式新颖的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记者从院线市场获悉，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多元，题材丰富，也有超70部中外影片定档暑期档，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爱情、科幻、动作等十余种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据悉，在国产影片方面，既有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等动画电影，以及年会不能停二、特立独行等喜剧电影。进口影片方面，则有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海洋奇缘、启航等经典 IP 新作陆续登场。此外，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将于暑期档领先全球上映。面对琳琅满目的影片，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也表达了自己的观影偏好。学生小严：
3: 我平时会看一些动画电影和一些有意思的电影，例如《熊出没之逆转未来》。最近我很想看的那个《年年有熊》，以后有机会再来看。
0: 市民樊女士：
4: 看一些有关于革命的一些故事的这些电影，对孩子认识我们祖国的历史，见证我们今天的幸福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0: 为迎接暑期观影高峰，部分影院已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金逸影院肇庆星湖店副店长何思曼：
5: 首先我们会延长我们的营业时间，会延迟到凌晨的1:30的。场次方面我们也会去动态调整顾客的需求，即譬如说哪部片卖得比较好，我们就会去调整，让顾客会有多些的场次去选择，同埋会增加人手去应对这个高峰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肇民高速17广宁滨亨至高腰小乡段的免费通行时间将进一步延长，免费时段自2026年7月1日零时起至2026年12月31日24时止，为期6个月。此前该路段已实行半年免费通行，此次续期使惠民红利得以持续释放。据悉，该路段全长约39.4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肇庆特色天象奇观立竿无影将在肇庆新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上演，观赏时间为6月20日12时31分35秒6月21日12时31分48秒6月22日12时32分01秒6月23日12时32分14秒6月22日星期一10点肇庆高新区公办幼儿园2026年秋季招生工作将在肇庆高新区实验幼儿园功能室开展，届时将进行抽签并确定录取名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网信办决定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3543.0万人次，同比增长 1.9%。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累计出入境165.4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19日13时16分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日发表声明说，若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将坚决反制。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60天内免费通行。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18日商船通行量达4月中旬以来峰值。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阿联酋6月18日批准新规，将社交媒体使用的最低年龄定为15岁。
6: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7: 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8: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 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0: 8两的娃娃菜
11: 在上下店
10: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4: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2: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4: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
14: 南老泉。

0: 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0: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3: 快下一个帽子
4: 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5: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4: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6: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7: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祈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祈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8: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9: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4: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0: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4: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1: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4: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2: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4: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十五五”建设实施方案。

0: 报道。
1: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2: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2: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3: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4: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2级、沙坪1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6: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8: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9: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8: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9: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些吃，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上来拽一下。
8: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

0: 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4: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3: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4: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2: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5: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 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也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5: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2: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5: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9: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10: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1: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2: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3: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各位街坊，端午到啦！肇庆人过端午，餐台上面边少得嗰一啖软糯嘅果蒸呢？绿豆猪肉咸蛋黄，啖啖都系屋企嘅味道。放假陪下屋企人，食啖粽，饮啖茶，就系最实在嘅幸福。提醒大家，果蒸好味，但系唔好食滞啊！慢慢叹，先系识得享受生活啊嘛！祝各位街坊端午安康，生活美满。
3: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3: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日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9。

0: 101.3。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们的节日端午，肇庆多彩民俗活动农情迎佳节；端午假期开启，游新湖乐享假日；暑期档大片云集，影院全力备战观影热潮。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肇庆欢迎你。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端午节，龙舟竞渡，肇庆各地围绕我们的节日端午开展形式丰富的民俗文化活动，非遗展演、龙舟巡游、趣味龙舟赛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魅力，营造和谐热闹的节日氛围。6月19日下午，白葛泾新湖激情闹端午，2026年肇庆新湖龙舟赛在新湖中心湖水域开赛。本次赛事由肇庆市文广旅体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吸引了20支精英队伍、近8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设公开组300米直道竞速、亲子组体验及龙舟拔河三大特色组别，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参与。开幕式亮点纷呈，水上潮流表演与传统祭水龙舟点睛仪式交相辉映。赛场上，队员们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湖边观众呐喊助威，现场还挥舞旗帜为粤超肇庆队加油，湖中岸上热血氛围浓厚。本届龙舟赛不仅是体育盛会，更串联起粽子超级联赛、非遗体验等系列文旅活动，以文体赋能，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龙舟是端午最具代表性的民俗符号，肇庆市各区镇相继上演热闹龙舟盛会。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迎来百年传统龙舟节，东江村与佛山三水余韵村、高腰顶记村等村落世代交好，龙舟节成为各村联络情谊的纽带。当天，兄弟村落龙舟列队驶入西江，大家登岸共享龙舟，饭后开展联合巡游，江面鼓声震天，呐喊声此起彼伏。佛山市三水区余韵村村民：
3: 以前我们都有玩的，上一辈那些都有一起玩的，我希望我们跟东江那些一起平斗并进，我村跟东江的村和气气一起和睦相处。
2: 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村民何先生：
4: 把我印象起身，我太公同阿爷嘅时个队子开始拍龙船咁咯，同其他兄弟村咁个类交流落翻嚟啊，加深下两条村个关系咯，再加上我哋又热爱个项运动啊嘛。
2: 德庆县关圩镇红中村的乡村趣味龙舟赛今天火热开赛，14支本地队伍参赛，哨声响起，各支队伍齐心协力挥桨竞渡。游客周先生：
5: 在广州过来看的那个红中村那个龙舟赛，希望即系那个红中村那个龙舟赛可以每年都搞。
2: 村民陆叔：
6: 呢次咧系我哋第二届我哋红中乡嘅龙舟比赛，同旧年一样咁好气氛，一样咁多人。
2: 除了热闹的龙舟赛，端州区举办端午化非遗文明润万家，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将非遗与端午民俗深度融合，竹浪、南湖红船、灯火里的中国等节目传递家国情怀，非遗手工、民俗游戏、工艺艺诊等便民摊位让大家感受传统节日内涵。四会市则在庄家期美术馆举办泗水巨珍晴暖端阳端午诗会朗诵音乐会，泗水端阳、离骚、渔父等诗词朗诵为市民献上了一场兼具深厚底蕴与时代气息的传统文化盛宴。肇庆高新区则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节之党建引领暖桥心连心桥聚端午情暨桥法宣传主题活动，特邀桥乡特色枕头粽非遗传承人现场讲解桥乡枕头粽的溯源历史与

0: 端午民俗内涵。学生杨雨欣，
1: 我们就包了粽子，还好有我的同学还有老师一起来帮我，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我觉得很开心。
0: 端午活动覆盖城区广场、乡村河畔，兼顾文艺展演、非遗体验、传统龙舟等多元形式，既传承千年端午民俗文脉，丰富群众假日精神文化生活，也拉近邻里城乡情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粽叶飘香，端午起游。2026端午假期如约而至，新湖景区的碧水青山吸引来了许多游客，大家泛舟湖上，漫步堤岸，沉浸式感受湖光山色与传统佳节交融的独特韵味。景区多措并举优化游览体验，让市民游客安心畅游新湖美景。当天上午10:30，在七星岩后乐亭，实景古风剧《端舟十世纪之蟠桃盛宴》开演。剧中李邕、李白、李绅等文人墨客与孙悟空、王母娘娘、仙女们共舞，为游客讲述端舟与七星岩的故事。惟妙惟肖的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肇庆新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2: 像现在我们端午佳节的话呢，我们也是延续了五一的一个七星岩的日间剧场的表演，也是把磨牙时刻呢搬到了我们现场，作为一个歌舞剧来向我们游客宣传七星岩的一些传统的文化。
0: 在荷香亭，两位簪花郎与游客互动，并派发夏日福利，现场还设置了背诵周敦颐的爱莲说，可获赠仙荷莲花一枝的环节。不少小朋友在家长的鼓励下现场背诵，感受荷花之美。有些家长还趁着假期专程带孩子到景区游玩，缓解学习压力。游客秦泽后，
3: 我刚才背了诗，得到了荷花和睡莲，心里感到很快乐，看到景区的美丽风景，我的心情很放松。
0: 为了做好端午假期与暑假的服务，新湖景区推出了一系列活动，丰富游客体验感。
2: 那到了暑期的话呢，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的一个项目产品呢，针对学生朋友以及亲子家庭，像我们的新湖湿地的研学游，小朋友来跟丹顶鹤和火烈鸟呢亲密的接触。像我们七星岩中心区这边呢，我们依然会有很多的日间的演出，到处去巡游，跟游客去互动。像我身后的这一个龙岩洞，也是冬暖夏凉啊，是一个避暑避寒的一个好地方。
0: 游客小猪。
4: 我们的大学生是端午节过来玩的，叫天柱爷下来，
5: 还可以，
4: 很美。
0: 除了七星岩，新湖景区还推出新湖湿地公园夏至见证立竿无影天象奇观活动，鼎湖山白藓谷旱地赛龙舟活动，宝鼎园每日舞场科学实验室，以及家庭式亲子购票入园可获有景区赠送的文创粽仔等，让游客尽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9日上午，由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肇庆市文化馆、岭南书院、肇庆星岩书院承办的我们的节日端午开卷有声端午诗会，肇庆市群众语言艺术沉浸式展演在圆盔塔城市客厅诗意上演。近百名市民群众在诗词与乐舞交织的沉浸式体验中共度端午文化时光，展演以端午为情感主线，朗诵端午祭屈原，带领观众追忆屈子风骨，同声合诵祖国你好，龙舟飞渡清脆动人，合诵岁月诗意中国深情款款，琵琶古筝合奏兰亭序清音流淌，少儿舞蹈我是阳光活力绽放，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鼓励和邀请语言爱好者即兴登台朗诵，观众积极参与，气氛热烈。表演者李杰梅，
6: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端午祭屈原，我想通过它呢向大家传递一份是跨越千年的敬意，这不仅是对先贤气节的缅怀，那更是对家国情怀的当代唤醒。我希望大家在诗意当中能够感受到民族精神的力量。
0: 表演者杨振轩，
7: 今天我是和小伙伴一起表演合诵粽叶飘香，主要说的呢就是我们在端午这一天我们要干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朗

0: 也有了很大进步，大家都表现得十分不错。
1: 本次活动是肇庆市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具体实践，展演以沉浸式为核心，依托袁奎塔城市客厅独特的建筑风貌，将朗诵、器乐、舞蹈等艺术形式融入空间场景，让观众人在诗中，诗在景中。活动中，袁奎塔城市会客厅肇庆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顺利揭牌，为周边群众搭建起理论宣讲、文化惠民、志愿服务的线下平台。主办方表示，下来将继续依托传统节日节点，推出更多形式新颖的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记者从院线市场获悉，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多元，题材丰富，也有超70部中外影片定档暑期档，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爱情、科幻、动作等十余种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据悉，在国产影片方面，既有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等动画电影，以及年会不能停二、特立独行等喜剧电影。进口影片方面，则有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海洋奇缘、启航等经典 IP 新作陆续登场。此外，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将于暑期档领先全球上映。面对琳琅满目的影片，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也表达了自己的观影偏好。学生小严：
2: 我平时会看一些动画电影和一些有意思的电影，例如《熊出没之逆转未来》。最近我很想看的那个《年年有熊》，我以后有机会再来看。
1: 市民樊女士：
3: 看一些有关于革命的一些故事的这些电影，对孩子认识我们祖国的历史，见证我们今天的幸福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1: 为迎接暑期观影高峰，部分影院已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金逸影院肇庆星湖店副店长何思曼：
4: 首先我们会延长我们的营业时间，会延迟到凌晨的1点半的。场次方面，我们也都会去动态调整顾客的需求，即比如说哪部片卖得比较好，我们就会去调整，等顾客会有多些场次去选择，还有会增加人手去应对这个高峰的。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肇明高速17广宁宾亨至高腰小乡段的免费通行时间将进一步延长，免费时段自2026年7月1日零时起至2026年12月31日20:40止，为期6个月。此前该路段已实行半年免费通行，此次续期使惠民红利得以持续释放。据悉，该路段全长约39.4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肇庆特色天象奇观立竿无影将在肇庆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上演，观赏时间为6月20日12时31分35秒、6月21日12时38秒、6月22日12时32分01秒、6月23日12时32分14秒。6月22日星期一10点，肇庆高新区公办幼儿园2026年秋季招生工作将在肇庆高新区实验幼儿园功能室开展，届时将进行抽签并确定录取名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网信办决定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3543.0万人次，同比增长 1.9%。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累计出入境165

0: 1.4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19日13时16分，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日发表声明说，若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将坚决反制。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60天内免费通行。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18日商船通行量达4月中旬以来峰值。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阿联酋6月18日批准新规，将社交媒体使用的最低年龄定为15岁。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庆，共创美好家园。
4: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2: 上下几千年。

0: 理，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嘅第30集。
2: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明朝呢嗰啲钞票呢就不断贬值，明成祖嗰阵呢十贯钞就可以换一石米，但到仁宗嗰阵呢25贯钞先至换一石米。咁你话啦，贬值得咁紧要，你60%都系发米，40%系发钞票噶嘛？贬下贬下，啲钞票就唔值钱。咁做官嗰啲咧，实在系有得60%薪俸，有40%咧。就唔值钱嘅钞票嚟㗎嘛。咁而家讲返啊钞票发行呢件嘢啦。喺元朝开始，元朝呢好多事情都係麻麻㗎，都係效率好低嘅。但係呢佢嘅钞票政策呢就办得非常好㗎嘛。元朝嘅制定货币政策嘅人呢相当有水平又有信用㗎。佢哋呢係以金银做准备金，有几多金银就发几多纸币，发行嘅数额啊限制都好严嘅，又讲信用，你攞住啲纸币呢随时可以去朝廷嗰度换取金银。呢个呢就我哋而家讲嘅金银本位纸币发行制度嘛。呢个系一门学问嚟嘅，朱元璋呢佢就唔在行啊，喺经济上面佢确系冇乜几大本事。明朝呢佢每年啊嘅收入呢不过20,000两银嘅啫。朱元璋呢个发行纸币呢发几千万两，佢而发得越多越有着数。所以呢后尾呢明朝呢纸币就不断咁贬值。于是乎逼住底下嘅人呢用各种办法去搵银啊。搵钱嘅花样啊真係千奇百怪啊。一般嗰啲官员呢最常用嘅係两种办法。呢两种都係历史悠久十分出名嘅。一个叫做节息火耗。大家可能都听过下㗎啦。嗱当时呢交赋税呢都係交实物嘅，好似交谷物啊交丝绸啊等等。但是呢有时呢亦征收银两铜钱嘅。咁呢就将啲银两呢就融成碎银。咁融嘅过程呢就可能有多少损耗嘅。官府就用呢个名义嚟到收钱啦。佢话炼银嗰阵呢有啲损耗，所以你要交返啲银两嚟到作为补偿。呢个呢就叫做火耗啦，就即係话你补返啲钱嚟，我补返啲消耗咗嗰啲银两。其实呢到底有冇损耗，又损耗咗几多呢？只有做官嗰人佢自己知喺啦。老百姓唔知你损耗几多㗎，只要呢你话要交几多就交几多喺啦。呢、这个就係收敛钱财嘅借口，几百年嚟都惯用㗎。一直到清朝雍正嗰阵先实行火耗归公，咁啲官员呢就冇得游水捞，火耗冚唪唥叫返晒上去，咁先结束咗呢个火耗。第二样收银嘅办法呢仲古怪，叫做冧尖踢壳。冧尖踢壳啊，嗰阵老百姓呢交纳粮食呢要放喺度叫做壳嗰度，壳呢就好似个大木桶咁，攞嚟装100几斤谷。咁嗰啲谷呢佢又唔係话扫平佢㗎嘛。

就冧埋呢，好似个小山坡咁样，尖不甩咁样怼出嚟嘅，呢就好似而家啲蛋筒雪糕咁啊，即系雪糕上面一个波咁怼出嚟噶嘛。好啦，嗰啲官员呢就施展个绝招啦，咁喺侧边呢闭目养神，运足力气气沉丹田，然后用尽平生之力，出力一脚就踢落个壳嗰度。咁嗰啲谷呢就冧晒喺上面一个山坡仔咁噶嘛，你一脚踢到一震动，嗰啲谷咪泻咗啲落嚟咯。咁啊，老百姓一见到啲谷泻咗落地，喂，嗰啲谷系我噶嘛，未曾凉噶嘛，就快啲埋嚟要扫翻啲谷喎。嗰啲官员就大声喝住：做咩？呢嚟抢啊！呢啲系官府噶嘛？老百姓啊，只好眼金金，任由啲官员咧将跌落地下啲谷咧就扫晒，自己袋落袋系啦。不过呢，讲开又讲啊，朱元璋呢啲手下嘅官员呢又确系几辛苦㗎。我叫你啊，嗱，用脚去踢个百几斤重嗰个壳，就算踢到震到多少谷落嚟都唔放多得去啦。係咪？而且啊，你咁易踢啊，你力气少啲啊，都唔踢到嗰个壳，你震动㗎嘛，喐下唔小心踢断只脚仲弊添。不过呢，截熄火号同埋林尖踢壳呢两招呢，就是封建社会官员揾食最基本的手段嚟㗎喇。喺明朝啊，好多好有名嘅大臣啦、啊、好似三阳、李炎、徐阶、张居正呢啲大名鼎鼎嘅人物，都是靠呢两道散手嚟揾翻两餐嘅啫。后尾呢，皇帝就开恩，就承认好啦，呢两样嘢当你合法收入啦。咁有啲人又会问啦嘛，喂，咁唔通官场真係冇个好人啊，个个都咁贪嘅？非呀，确实係有啲人只是靠俸禄来到过日的啫，即是说他只是靠工资为生，完全贪取地的收入的。嗱，最有名的人物大家都知道的，海瑞确实是难得的清官，世上第一的正人君子，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从来没有奢侈的享受的，唔应该搵嘅钱啊，佢一分钱都唔要㗎。头先讲嗰啲火号林尖踢壳呢啲咁嘅好事呢，佢半点便宜都未曾捞过嘅。唉，真係穷到窿啊。做官呢就做到好大㗎啦。係南京右都御史，喂，二品官嚟㗎，相当于监察部嘅部长喎。在文官中他的俸禄是最高的，但是他家啊，连请多个仆人都请不起，什么都靠自己动手做的，煮饭买餸什么都做齐，还搞到营养不良。他死之后呢，他的同僚来到帮他处理后事，一入到来海瑞屋企就忍不住放声大哭。他点都估不到啊，海瑞的家境居然咁凄凉啊，屋企吊着那些门帘窗帘呢烂烂漏漏，房间里面摆着个装衣服的木柜都破烂不堪，他的妻子儿女那身衣服十分残破的，令人难以想象的呢，堂堂二品大官居然连官财钱都没有，要靠大家

夹钱嚟帮佢办丧事。唉，好似海瑞咁清贫嘅官员，系朱元璋嘅朝代亦唔少嘅。嗱，有个宏文馆学士罗福仁，为人就十分老实嘅，屋企呢就认真贫困嘅，但系呢朱元璋呢个人呢就十分多疑嘅，佢硬系唔信呢，你都唔知系咪装穷嚟呃我嘅，佢就亲自去佢屋企睇下你点嘅得。嗰、那个罗福仁呢就冇钱买好个屋啊，就喺郊外呢买咗间破破烂烂嘅屋仔。朱元璋去咗嗰度到处揾，他都揾唔到嘛。后面问人呢，人哋指俾佢听，你嗰间就系啦。一望落去呢，又细间又烂陋啊！行到埋去，见到有个人攞住个桶喺度扫灰水。朱元璋见呢个人土头土脑，成身灰水，以为系请翻嚟嗰啲民工嘅啫，就问罗福仁系唔喺呢度啊？个人一听到有人问呢，就恶高头一睇，哎呀，当堂跪喺地下度，唉，神罗福仁参见皇上。朱元璋睇真啦，哦，原来呢个衣着同乞衣都冇分别嘅人，就是自己的大学士罗福仁。朱元璋呢亦唔知讲乜好，即系问咗句：你点解会喺呢度住嘅？启禀皇上，臣家贫穷，只好将就啲系啦。朱元璋呢实在过意唔去，就对佢讲：唉，好似你咁有本事嘅人，点能够住喺呢啲咁嘅地方噶？跟住呢，朱元璋就赏赐咗间大屋俾佢。咁罗福仁呢就确系清贫，不过呢佢就唔系好大嘅官啫，有啲官比佢大得多嘅，亦都系一样咁清贫噃。嗱，六部中吏部咧，即系人事部咧，地位系最重要嘅。咁啊，吏部嘅上司即系部长，叫做吴林，又系为官清贫嘅。佢退休之后咧，就翻自己家乡。朱元璋咧，又派人去秘密查访下佢。睇佢嘅情况系点，嗰、那个密探就去到吴林嘅家乡，咁佢谂住你吴林啊咁大嘅官，一定系住间好大嘅屋啦，都唔使问人都好易揾嘅啫。点知行咗半日都未见你有间似样嘅大屋嘛，后面喺路边就见到个老农夫喺度插秧，佢就埋去问：诶，你呢度有个吴上司系咩？佢屋企喺边度啊？嗰、那个老农夫啊，恶高头望一望佢，我就系吴林啊，有何贵干啊？个密探就十分感动，就翻去报俾朱元璋听。朱元璋呢，亦都好感动。咁呢啲呢，咁安于清贫嘅人呢，无疑啊，都系优秀嘅典型。但系，呢啲咁崇高道德嘅人呢，实在呢亦唔系好多嘅。嗱，我哋而家讲咗朱元璋嘅工资制度啊，吓，你不妨又讲下佢嘅休假制度。我哋睇下古人呢系点样度过假期噶啊？咁先由老祖宗汉朝就讲起啦。汉朝呢，就五日一休，做五日就休息一日。啊，佢唔系放礼拜六礼拜噶嘛，总之五日休一日咁系啦。

系啊，连我哋而家黄金周嘅概念都有噶。嗱，每年啦、啊，新年冬至，佢哋系休假啦，一次就放七日嘅，仲系带薪假期添，有工资发嘅。除此之外呢，你谂得出嘅理由，啊，佢哋都放假噶嘛。过新年啦、啊，端午节啦、啊，中秋节啦、啊，重阳节咧、啊、放假，仲有呢，皇帝生日啦、啊，如来佛祖生日啦、啊，孔夫子生日，老子生日，哎呀都放假。如果当年呢、啊，基督教传播广泛啲，把耶稣生日都有得放啦，都松少待遇差咗啲啦。我一年假期夹夹埋咧，仲有几十日噶噃，到元朝。唉，有啲变化啦。元朝啲皇帝呢就认为生命在于运动，有乜放假咁啊休息啊，你俾心机同我做嘢得啦。一年呢得十几日休息嘅啫。传到朱元璋呢，哎呀呢、這个老板就更孤寒啦。佢都諗住我发咗薪俸俾你㗎啦嘛，已经好优待你㗎啦。老子当年饭都冇啖食啊！你而家有工做有饭食咪好啦，仲放假咩？开工！有啲官员就提出：喂，今日一家人分散噶，咁你放放假，等夫妻见下面，啲仔女团聚下咁都好啊！朱元璋就加以驳斥，不准。后尾呢，过咗轮。朱元璋又开恩啦，佢就批准一年放三日假，咁呢三日就好易记嘅啫。过年、冬至同埋本人生日就放三日，但系呢咁夹硬嚟就行唔通嘅。最后呢，朱元璋都不得不让步，就规定每年啊。十二月起就放假一个月，嗱，大家就可以睇到啦。朱元璋同官员嘅矛盾喺工资制度、放假制度都充分展示出嚟啦。矛盾系越积越深，必然要爆发，到时就演出一场悲剧啦。不过呢啲以后再讲啦。而家呢就讲返朱元璋佢对所有嘅犯罪行为呢，佢最痛恨嘅係贪污。呢、這个呢亦好难讲话。嗱，当年呢朱元璋嘅父母呢，因为啲赈灾款都俾啲贪官污吏攞晒佢，所以呢就夹生饿死，大佬同侄呢又是咁饿死嘅。一諗到呢啲呢，朱元璋就咬牙切齿，佢认为所有贪污嘅人都应该杀。朱元璋呢佢有个梦想，佢想建立一个纯洁嘅王朝，一个啲官吏人人都清廉嘅，老百姓个个安居乐业，冇人贪污嘅王朝。朱元璋佢又确实努力去追求呢个梦想，不过呢梦想就唔一定会成为现实㗎喎。喺洪武二年，朱元璋曾经对大臣讲过一番动感情嘅说话，佢话以前我做老百姓嗰阵呢，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我心中非常痛恨他们的，所以呢我今后要立法严禁贪污，凡是犯贪污罪的，敢于危害老百姓的，我绝不饶恕。朱元璋真的讲到做到的嘛，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惩治贪污的法令。

0: 凡系贪污60两银以上嘅，立刻问斩。60两银喺明朝嘅初期呢，呢个都唔系话好大嘅数字嚟嘅。60两就要杀头，可见朱元璋反贪污决心之大。为咗增加佢嘅威吓力，朱元璋仲谂咗一个令人毛骨悚然嘅制度。喺唐朝、宋朝以嚟啊，政治制度啊、政治机构嘅设置啊，都会有多少唔同嘅。但系呢，衙门嘅布局呢，都系差唔多噶嘛。大门呢、界石呢、鼓楼呢、二门呢，嗱，嗰啲结构都系唔上下噶嘛。明朝呢，喺大门同二门之间多咗一个土地池。呢、這个土地池就得人惊啦，冇胆嘅人呢，千祈咪入去，特别系夜晚，千祈咪入去啊！喂喂喂喂喂，土地池系拜神嘅地方啫，有乜咁可怕？我再讲你就知惊啦。好啦，到底呢个祠堂做乜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森林火灾仲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3: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我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2023年广东好人欧钊前。我从1999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捐献健康的血液，能够帮到有需要的人，自己又开心。希望大家都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奉献自己的爱心，点燃他人生命之火。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5月初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们的节日端午，肇庆多彩民俗活动农情迎佳节，端午假期开启，游新湖乐享假日，暑期档大片云集，影院全力备战观影热潮。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肇庆欢迎你，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端午节龙舟竞渡，肇庆各地围绕我们的节日端午开展形式丰富的民俗文化活动，非遗展演

0: 龙舟巡游、趣味龙舟赛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魅力，营造和谐热闹的节日氛围。6月19日下午，白葛泾新湖激情闹端午，2026年肇庆新湖龙舟赛在新湖中心湖水域开赛。本次赛事由肇庆市文广旅体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吸引了20支精英队伍，近8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设公开组300米直道竞速、亲子组体验及龙舟拔河三大特色组别，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参与。开幕式亮点纷呈，水上潮流表演与传统祭水龙舟点睛仪式交相辉映。赛场上，队员们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湖边观众呐喊助威，现场还挥舞旗帜为粤超肇庆队加油，湖中岸上热血氛围浓厚。本届龙舟赛不仅是体育盛会，更串联起粽子超级联赛、非遗体验等系列文旅活动，以文体赋能，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龙舟是端午最具代表性的民俗符号，肇庆市各区镇相继上演热闹龙舟盛会。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迎来百年传统龙舟节，东江村与佛山三水余韵村、高腰顶记村等村落世代交好，龙舟节成为各村联络情谊的纽带。当天，兄弟村落龙舟列队驶入西江，大家登岸共享龙舟，饭后开展联合巡游，江面鼓声震天，呐喊声此起彼伏。佛山市三水区余韵村村民：
1: 以前我哋都有玩噶，我上一辈嗰啲都有一齊玩嘅，咁我希望我哋同東江嗰啲一齊平鬥並進啦。我村同東江嗰村咧和氣氣，一齊和睦相處。
0: 鼎湖區沙浦鎮東江村村民何先生：
2: 打我印象起身咧，我太公同阿爺嗰時個袋子已經開始拍龍船嘅咯，同其他兄弟村咁過嚟交流落翻嚟啊，加深下兩條村個關係咯。再加上我哋又热爱嗰项运动啊嘛。
0: 德庆县关圩镇红中村的乡村趣味龙舟赛今天火热开赛，14支本地队伍参赛，哨声响起，各支队伍齐心协力挥桨竞渡。游客周先生：
3: 喺广州过嚟睇嘅呢个红中村呢个龙舟赛，希望即系呢个红中村呢个龙舟赛可以每年都搞。
0: 村民陆叔：
4: 呢次咧系我哋第二届我哋红中乡嘅龙舟比赛，同旧年一样咁好气氛，一样咁多人。
0: 除了热闹的龙舟赛，端州区举办端午化非遗，文明润万家。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将非遗与端午民俗深度融合，竹浪、南湖红船、灯火里的中国等节目传递家国情怀，非遗手工、民俗游戏、公益义诊等便民摊位，让大家感受传统节日内涵。四会市则在庄家期美术馆举办泗水巨珍晴暖端阳端午诗会朗诵音乐会，泗水端阳、离骚、渔父等诗词朗诵，为市民献上了一场兼具深厚底蕴与时代气息的传统文化盛宴。肇庆高新区则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节之党建引领暖侨心、连心侨聚端午情暨侨法宣传主题活动，特邀侨乡特色枕头粽非遗传承人现场讲解侨乡枕头粽的溯源历史与端午民俗内涵。学生杨雨欣：
5: 我们就包了粽子，还好有我的同学还有老师一起来帮我，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我觉得很开心。
0: 端午活动覆盖城区广场、乡村河畔，兼顾文艺展演、非遗体验、传统龙舟等多元形式，既传承千年端午民俗文脉，丰富群众假日精神文化生活，也拉近邻里城乡情谊。肇庆市柔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粽叶飘香，端午起游。2026端午假期如约而至，新湖景区的碧水青山吸引来了许多游客，大家泛舟湖上漫步堤岸，沉浸式感受湖光山色与传统佳节交融的独特韵味。景区多措并举优化游览体验，让市民游客安心畅游新湖美景。当天上午10:30，在七星岩后乐亭，实景古风剧《端舟十世纪之蟠桃盛宴》开演。剧中李庸、李白、李绅等文人墨客与孙悟空、王母娘娘、仙女们共舞，为游客

0: 讲述端州与七星岩的故事，惟妙惟肖的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肇庆新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1: 像现在我们端午佳节的话呢，我们也是延续了五一的一个七星岩的日间剧场的表演，也是把磨牙时刻呢搬到了我们现场，作为一个歌舞剧来向我们游客宣传七星岩的一些传统的文化。
0: 在荷香亭，两位簪花郎与游客互动，并派发夏日福利，现场还设置了背诵周敦颐的爱莲说，可获赠鲜荷莲花一枝的环节。不少小朋友在家长的鼓励下现场背诵，感受荷花之美。有些家长还趁着假期专程带孩子到景区游玩，缓解学习压力。游客秦泽后：
2: 我刚才背了诗，得到了荷花和睡莲，心里感到很快乐。看到景区的美丽风景，我的心情很放松。
0: 为了做好端午假期与暑假的服务，新湖景区推出了一系列活动，丰富游客体验感。
1: 那到了暑期的话呢，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的一个项目产品呢，针对学生朋友以及亲子家庭，像我们的新湖湿地的研学游，小朋友来跟丹顶鹤和火烈鸟呢亲密的接触。像我们七星岩中心区这边呢，我们依然会有很多的日间的演出，到处去巡游，跟游客去互动。像我身后的这一个龙岩洞，也是冬暖夏凉啊，是一个避暑避寒的一个好地方。
0: 游客小猪：
3: 我们的大学生是端午节过来玩的，叫天柱爷下来，
4: 还可以，
3: 很美。
0: 除了七星岩，新湖景区还推出新湖湿地公园夏至见证立竿无影天象奇观活动，鼎湖山白藓谷旱地赛龙舟活动，宝鼎园每日舞场科学实验室，以及家庭式亲子购票入园可获有景区赠送的文创粽仔等，让游客尽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9日上午，由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肇庆市文化馆、岭南书院、肇庆星岩书院承办的“我们的节日——端午开卷有声端午诗会”肇庆市群众语言艺术沉浸式展演，在圆盔塔城市客厅诗意上演。近百名市民群众在诗词与乐舞交织的沉浸式体验中共度端午文化时光。展演以端午为情感主线，朗诵端午祭屈原，带领观众追忆屈子风骨，同声合诵祖国你好，龙舟飞渡清脆动人，合诵岁月诗意中国深情款款，琵琶古筝合奏兰亭序清音流淌，少儿舞蹈我是阳光活力绽放，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鼓励和邀请语言爱好者即兴登台朗诵，观众积极参与，气氛热烈。表演者李杰梅：
5: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端午祭屈原，我想通过它呢向大家传递一份是跨越千年的敬意，这不仅是对先贤气节的缅怀，那更是对家国情怀的当代唤醒。我希望大家在诗意当中能够感受到民族精神的力量。
0: 表演者杨振轩：
6: 今天我是和小伙伴一起表演合诵粽叶飘香，主要说的呢就是我们在端午这一天我们要干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朗诵也有了很大进步，大家都表现得十分不错。
0: 本次活动是肇庆市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具体实践，展演以沉浸式为核心，依托圆盔塔城市客厅独特的建筑风貌，将朗诵、器乐、舞蹈等艺术形式融入空间场景，让观众人在诗中，诗在景中。活动中，圆盔塔城市会客厅肇庆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顺利揭牌，为周边群众搭建起理论宣讲、文化惠民、志愿服务的线下平台。主办方表示，下来将继续依托传统节日节点推出更多形式新颖的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记者从院线市场获悉，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多元，题材丰富，也有超70部中外影片定档暑期档，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爱情、科幻、动作等10余种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 据悉，在国产影片方面，既有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等动画电影，以及年会不能停二、特立独行等喜剧电影。进口影片方面，则有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海洋奇缘、启航等经典 IP 新作陆续登场。此外，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将于暑期档领先全球上映。面对琳琅满目的影片，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也表达了自己的观影偏好。学生小严：
4: 我平时会看一些动画电影和一些有意思的电影，例如熊出没之逆转未来。最近我很想看的那个年龄有熊，我以后有机会再来看。
0: 市民樊女士：
7: 看一些有关于革命的一些故事的这些电影，对孩子认识我们祖国的历史，见证我们今天的幸福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0: 为迎接暑期观影高峰，部分影院已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金逸影院肇庆星湖店副店长何思曼：
8: 首先我们会延长我们的营业时间，会延迟到凌晨的1:30的。场次方面我们也都会去动态调整顾客的需求，即譬如说边部片卖得比较好，我们就会去调整，让顾客会有多些场次去选择，还有会增加人手去应对这个高峰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肇明高速17广宁宾亨至高腰小乡段的免费通行时间将进一步延长，免费时段自2026年7月1日零时起至2026年12月31日20:40止，为期6个月。此前该路段已实行半年免费通行，此次续期使惠民红利得以持续释放。据悉，该路段全长约39.4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肇庆特色天象奇观立竿无影将在肇庆新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上演，观赏时间为6月20日12:31.35，6月21日12:31.48，6月22日12:32.01，6月23日12:32.14。6月22日星期一10点，肇庆高新区公办幼儿园2026年秋季招生工作将在肇庆高新区实验幼儿园功能室开展，届时将进行抽签并确定录取名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网信办决定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3543.0万人次，同比增长1.9%。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累计出入境165.4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19日13:16，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日发表声明说，若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将坚决反制。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60天内免费通行。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18日商船通行量达4月中旬以来峰值。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阿联酋6月18日批准新规，将社交媒体使用的最低年龄定为15岁。
9: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 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0: 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2: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2: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锦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6: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九二九，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3: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

东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在防治艾滋病的路上，世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能做的却十分简单：尊重与理解，善意与笑容，别冷漠，别歧视，别伤害，防艾不妨碍，共抗艾滋，共享健康。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回望已很远，更觉心酸，留下了一串冷冷回忆会没完，情像转一圈之后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是因为生

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时刻刷新。
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

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手往里迈。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初代霹雳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的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地，麦C小龙，欢迎莅临。

0: 哎，这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
1: 北京时间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翘上叉手举手护手沉潜没退后输手换手错手妙手全然在境后
1: 让对手奉威者一双手见识满念头
0: 平伏了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

0: 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0: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0: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电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看不见他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

0: 安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1: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2: 很快就修好了
1: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3: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4: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5: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这件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7: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小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金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连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8: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9: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
10: 南老泉。
11: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3: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4: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3: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5: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6: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7: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8: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8: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0: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8: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9: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5: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1: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0: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22: 每年基本上都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20: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3: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0: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4: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20: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25: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6: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0: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

0: 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0: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2: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5: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6: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5: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7: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5: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8: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4: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8: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 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

0: 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2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2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

0: 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1: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2: 小老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3: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4: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5: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6: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陈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今天我省西部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33到36

0: 度，广州市晴转多云，27到3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各地龙舟赛事接续上演，在同舟共济中凝聚奋进力量。专家表示，广东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有拓荒之勇，包容之量。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发布，力争到2030年产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打响广东服务品牌。广东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三名中国裁判今天8点亮相美加墨世界杯赛场，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端午时节，广东各地龙舟赛事接续上演，从城市河道到乡村水岸，鼓声阵阵，桨影翻飞，人们在劈波斩浪中传承千年民俗，在同舟共济中凝聚奋进力量。他把乡土记忆、集体荣誉与城市品格压进同一声鼓点里，成为南粤大地生动的节日共振。本台综合报道。
1: 昨天，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中大北门广场至广州大桥之间的经典珠江赛道鸣笛开赛，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5支龙舟队劲旅在珠江劈波斩浪，彰显花城广州的激情与活力。本届赛事设1个比赛项目和2个表演项目，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比赛项目为22人龙舟600米直道竞速，分设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男子国际组、大学生组4个组别。2个表演项目为彩龙和传统龙舟，展示独具魅力的岭南传统文化。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始于1985年，至今已走过40载的非凡历程。赛事既是展示广州文脉深厚、文化兴盛、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更是深化体育交流、促进假日经济的年度盛事。粤港澳台侨联合龙舟队队员袁倩鹏
2: 体验一下划龙舟的气氛呢，因为在香港的话就比较少的去亲自下场来体验，我也想在这个龙舟赛当中也可以认识两岸三地的或者是世界各地的一些朋友。
1: 为让广大市民游客有更好的观赛体验，本次除了继续在比赛河段的南岸中大北门一侧设置观众区外，同时将北岸彩龙下水码头东移200余米，拓展观赛空间，拉长彩龙展示动线。比赛间隙，龙舟赛嘉年华同步在二沙岛文立方广场举办，依托端午假期客流极具优势，丰富赛事业态，切实提升赛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广州市民
3: 激动了，也想看看那么长的一个龙舟怎么十几人在比赛，怎么那么快，大家比较团结一致了，就很奋发了。
1: 为保障本次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顺利举办，广州海事部门赛前提前发布航行通告，组织执法人员对赛道水域开展多轮巡查，劝离无关船舶，清理航道隐患，确保竞赛环境安全通畅。同时设置4道安全警戒线和1处应急处置点，落实定人定岗定责，保障赛事顺利进行。广州内港海事处副处长王娟：
4: 整个赛事期间，我们实施临时水上交通管制，80余名执法人员在现场驻守，通过 CCTV 智慧海事远程监管，应急处置点我们随时待命，全面保障赛事的一个平安有序进行。
1: 在中山，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龙舟邀请赛在綦江河举行，各参赛队伍无惧风雨，奋勇争先。綦江两岸人头攒动，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响彻江岸。中山市民
5: 带着小孩一起过来，非常棒。我们早就计划好了，不管是什么天气都要过来。
1: 广东省非遗项目石岐赛龙舟传承人钟锦泉：
6: 把那些年轻力壮的队员带出来，主要是00后啊、10后的年轻伙计带出来划龙舟，在我们中山宣传我们的龙舟这个文化。
1: 龙舟文化的种子不仅在成年人的汗水里生根，更在孩子们的心田里发芽。幼儿龙舟赛及非遗演出巡游活动在汕头澄海区西南镇举行，小朋友们端坐小龙舟内，手握船桨，像模像样的齐声吆喝，在水面上奋力挥臂滑行。龙舟竞渡的拼搏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最纯真的体现。汕头市澄海区西南镇西社幼儿园学生林玉凯：
7: 我是鼓手，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团结，努力拼搏，争取胜利。
1: 汕头市澄海区西南镇西社村党委委员郑泽莹。
8: 我们将龙舟赛事和幼儿非遗展演相结合，是以童趣形式活化潮汕龙舟非遗，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实现润物无声的文化启蒙，让本土民俗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9: 志向未来。
0: 近年来，广东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聚焦多个领域综合施策。在专家看来，广东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现状如何？有哪些优势？下一步哪里是突破口？本台记者曾超专访了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协理副校长、讲座教授、广东省全域智能前沿基础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熊辉，请听报道。
10: 今年一到四月，广东的高技术产品表现是非常亮眼的，特别是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的增长都超过了30%，存储芯片的增长超过了50%。您如何看待这个数据的增长？
11: 正好是反映了整个一个世界对人工智能的整体上的一个要求，机器人的本体、存储、算力、CPU 进步会非常之大，增长非常的迅猛。就像刚才你所讲的这些数据相吻合，中国的这个传统的以制造作为大国的，变成了现在以创新作为大国的转型。
10: 正如你所说啊，人工智能的浪潮已经席卷全球了。那么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目前发展的状况和特点有些什么呢？
11: 我可以说的形象一点，广东现在在整个一个人工智能大潮上，就是说深圳已经迈进了无人区，因为是制造业大省。你像整个机器人的伺服电机，包括整个机器人的本体，深圳都是属于全世界领先的。世界上就是说谁能够制造得更好，那一定是广东省。
10: 这个无人区是领先的无人区，
11: 整个广东是机电产品全世界品类最全的地方，整个供应链最全的地方，还有一个转换效率最高的地方。就是说你有任何的硬件的想法，在广东你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或者说一天之内，就可以把原型系统给它做好。另外一个体系化的支持，你要成立一个机器人公司，在广东一天就可以成立。但是问题是什么？
10: 缺的是什么？
11: 我们缺脑，就是缺整个 AI 的这种智能化的大模型，缺这种整个一个智能化的这种水平。我们各个行业都可以大脑赋能，大模型进行赋能，我把它叫做 AI 装修队，这是我提的概念。就是现在广东省所有的产业，所有的企业都需要进行 AI 装修，需要把你的工厂智能化，生产流程智能化，供应链流程智能化，所有的商品这个营销流程智能化。
10: 那下一步您对于广东要推进全域全时全行业人工智能的高水平应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1: 第一，一定是改变观念，上上下下一定要改变观念。
10: 人工智能不是现在当下最火的吗？社会共识还没有形成吗？
11: 我说的这个观念是什么？从过去的制造变成现在的创造。那么你要做创新，创新意味着什么？创新就意味着失败。就像我们创业一样，九死一生，对吧？成功的概率是小的。就是整个广东省过去对于创新的容错是不够的，就是说你做一个创新性的企业，你做一个创新性的想法，在很多人看来是非共识的。那你有多少情况下非共识的想法能够得到推进，能够得到资源的投入？一旦失败了，它的容错空间到底有多大？
10: 大众看到的都是站在光里的人，但是没有看到他们追逐光的过程。
11: 没错，我们也要把舞台，要把光柱留给那些失败者，就让那些失败者能够讲出来他们为什么失败，同时又给他机会，他能够重新再开始。这个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
10: 有足够数量的追逐成功的人，追逐创新的人，这样才可能出现那一两个非常闪耀的星光。
11: 对，其实任何的时候都是需要土壤，广东有数据有场景，然后广东也不缺资金，那么如何把这些从堰塞湖中释放出来，汇聚在一起，然后把所有的这种要素通过政策给它释放他们的红利，要有拓荒之勇。我自己总结了，敢于进入无人区，要敢于扬弃，敢于扬弃过去自己特别有经验赚钱的传统的模式，然后要进入到新型赚钱模式。那新型赚钱模式是什么？靠系统赚钱，靠平台赚钱，靠标准赚钱，靠品牌赚钱。那这个就是属于什么？从传统制造变成了现在的创造。
10: 其实这就是补脑的优势，
11: 对，
10: 也是补脑的途径。
11: 对，广东呢，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说，从改革开放以来都走在前沿的，所以我真心也希望整个广东一定要能够拓荒之勇，还要有包容之量，这样才能够培养出来创新之魂，能够借着这一波 AI 的革命的

0: 的浪潮，真正能做到在整个 AI 时代制定出符合 AI 发展的新型的政策，能够做到自己的从传统制造的大省转向创造的大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日前，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正式发布，广东将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广东将打造有利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和氛围，打响广东服务品牌。本台报道。
3: 实施方案共分为12个部分，包括50条措施，聚焦毗邻住餐、金融、软件信息、房地产、租赁商务、交通运输、科技服务、文体娱乐、居民服务等9个行业，通过做优做强支柱行业，稳住全省服务业基本盘，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超11万亿元，加快建成优质高效的现代化服务业体系。实施方案还提出，要营造有利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和氛围。接下来要打响广东服务品牌，扩大广东美食、广东旅游、广东购物、广东会展等品牌在全国全球的美誉度和影响力。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创新中心，大力发展通用大模型和行业专用大模型，孵化培育 AI 加软件生态独角兽企业。同时还明确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服务业领域全域全时高水平应用，促进智能技术与服务业各领域深度融合。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一业一策、一城一策，推动服务业加快高质量发展。
2: 近日，广州市首个商业类土地1.5级开发项目南沙恒力城市广场启动建设。项目创新采用短期租赁过渡性开发模式，在严守城市远期规划的基础上，破解土地闲置配套滞后的难题，既能点亮居民家门口的烟火日常，更为区域土地高效集约利用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南沙经验。本台报道。
4: 22.8平方公里、2万多居民的恒力岛至今没有配套完善的大型商圈，是岛民眼下最真实的生活。站在当地人气比较旺盛的街区，打开外卖软件，筛选1公里范围内的商家，店铺列表寥寥无几。云秀幸福花园安置区居民郭永新
5: 点外卖的时候，岛外的商场最起码要40分钟，加一点配送费才会送到岛里面，逛街啊或者是遛娃的地方都没有。
4: 居民陈俊熙：
6: 周一到周五上班都那么累了，然后你还要开车1个小时以上出去吃想吃的东西，就觉得好累，又没有必要了。
4: 广州市南沙区恒力镇建设办主任杨赤：
7: 以前我们恒力岛的人口是比较少的，大概也就几千，主要是靠本地的一个农贸市场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条主街的商铺来满足。这两年，一个是明珠湾起步区的建设，大量的优质企业在这里落户，这个安置区的居民和这个商品房居民陆续的入住，商业氛围就一下浓厚了很多。
4: 去年下半年，当地开始谋划便民商圈建设，工作人员跑遍岛内实地勘探，随后一个潜力地块被发掘了出来。广州市南沙区恒力镇规字所所长朱思敏：
8: 东侧是我们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南沙分院，西侧呢是我们恒力镇集中的一个安置小区，达到2万多人的一个入住，在这两者之间呢建设这么一个综合体的作用呢，可能发挥得更加的大。
4: 这个3万平方米的地块体量不算大，但要按照传统的商业开发模式，一次性拿地建大型永久商场，不仅投入大，耗时更久。朱思敏：
8: 它允许有建高层、地下室，整个建设的周期呢会拉到非常的长，2、3年内啊都难以解决生活配套缺失的这么一个问题。
4: 民生期盼迫在眉睫，而转机就藏在一份文件中。去年，南沙持续深化土地要素改革，出台了广州市南沙区土地 1.5 级开发操作指引试行。土地 1.5 级开发介于一级开发和二级开发之间，探索通过租赁方式对暂不出让的储备土地进行过渡性开发利用，租赁期满后按约收回土地，促进盘活利用存量土地资源。朱思敏，
9: 投入相对是比较低，采用这个模块化装配式的一个建筑计划，用半年的一个时间完成。
4: 这套模式此前在广州商业领域从未有过，没有现成经验可循。更棘手的是，经办人员在梳理流程时发现，待开发地块的土地性质与文件要求存在偏差。朱思敏，
9: 它原先呢是集体所有的一块农用地，我们就启动了这个用地报批，通过我们的土地征收的农转用手续把它最终变成为我们国有储备的建设用地，同时呢也启动了 1.5 级开发的这一整套的程序。如果按照传统的串联的方式，可能要达到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4: 这边落地流程加快推进，那边市民心愿征集也同步开展。商圈里该有什么业态，入驻什么品牌，政府选择问计于民，大家一起商量着来。广州南沙恒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经理黄淑婷，
10: 比如说在亲子玩乐这个板块，他希望有一些儿童游乐、少儿体验的项目。那像这一张呢，是我们收到的中山医院南沙医院区的一个心愿清单，他们都细致到具体某一家店，他们希望什么，我们就去谈哪些品牌。
4: 端午节前，大家期盼已久的商业综合体项目终于启动，此时距离项目开始筹备还不满一年。记者也在现场看到，周边街区配套、道路翻新工程等同步赶工。明年年初，岛上居民抬脚就能到商圈、遛弯、聚餐、带娃，一站式搞定。在家门口及其日常小美好，广州市南沙区恒力镇党委书记、一级调研员宋晓东。
11: 项目建成后，恒力岛的城市功能将更进一步，柴米油盐将更有品质，街巷社区将更有温度。这正是恒力推进城市建设的初心所在。
2: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深圳援疆工作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近日，本台记者跟随“晴满天山”援疆应季采访团走进新疆，亲身感受“月星一家亲”的浓厚情谊，请听报道。
4: 周末一大早，喀什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活动室里，音乐声已然响起。几十位老人身着鲜艳的演出服，在彩排集体舞。喀什市老年人协会康利舞蹈队队员刘永强：
12: 每周一般能来到3到4次，尽可能大伙儿一起锻炼身体嘛，一起去探讨舞蹈魅力。
4: 这座累计投入援疆资金3360万元建成的文明实践中心，整合了老年活动中心、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服务资源，投用以来已服务1000余名退休群众。其中2025年新落成的中华文化传习馆正受到年轻一代青睐。喀什市委宣传部干部买热木沙古利萨利，
13: 他们还特别喜欢我们的这个 AI 换装，因为他只要拍一张照片，他就可以换不同风格的唐装，用这个科技化的水平去了解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4: 如今文明实践的脉络正从这座中心伸至乡镇村居，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喀什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戚本干：
14: 现在目前我们有阵地了，我们下一步就是要保障这个阵地的活动的日常化、常态化。
4: 深圳援疆不仅以文化润兴，更通过产业园区建设，切实拓宽了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持续赋能。在新疆喀什市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内，智能温室里红、黄、橙、紫五彩椒挂满枝头，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现有日光温室1177座，拱棚1971座，设施农业总面积达3699.5亩。喀什深喀融合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在乃普鼓励：
15: 我们每天那啥用背上的喷雾器打药的时候热也累，现在没那个感觉，现在轻松多了。现在呢，辣椒也没有虫子，你看一个一个大大的。
4: 这些喜人的变化源于园区持续推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依托深咖对口支援协作平台，多方合力投入专项资金实施智能温室改造项目。该项目获评深圳市帮扶协作示范项目，成为深咖农业产业协作的优质样板工程。喀什绿洲农业科技科创中心办公室主任彭颖颖，
16: 实现了让农民在家就能控制大棚里面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我们的水肥一体化，我们的大棚的棚膜，然后以及我们的通风，这些都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整个大棚的一个生长周期都是可以被完整记录下来的。
4: 喀什深咖融合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奥利屯古利麦麦提图尔逊，
17: 某一公司跟哈萨克斯坦签订了1000吨的彩椒订单，然后我们就大规模的种植了彩椒。
4: 从无到有建设起步，到温室持续提档升级，如今园区产业越做越旺，这不仅改变了当地群众的耕作方式，更在乡亲们心中种下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喀什深咖融合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在乃普鼓励，
15: 把技术学好，然后我想承包好几个大棚。
2: 近日，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在汕头签署潮汕三市汕潮街旅游联盟章程，正式成立旅游联盟。本台报道，
4: 该联盟由广东省文旅厅指导，采取年度轮值机制。汕头、潮州、揭阳山水相连，文脉同源，旅游联盟的成立打破了市域文旅发展壁垒，开启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全域联动的融合发展新征程。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郭大杰，
18: 坚持三地联动、资源共享，打破单点宣传的模式，统一打造有情有义、烟火潮汕的文旅 IP， 串联古城、桥村、滨海、老街精品线路，实现资源互补、线路互通、品牌共建。
4: 活动现场发布了汕潮街旅游资源地图，一站式整合三地景区、美食、民宿、非遗点位，方便游客规划潮汕全域旅程。三地还依托电影《给阿莫的情书》，联合推出山海桥运寻味潮汕主题旅游路线，打造影旅融合全新名片。广之旅国内游总部总经理江向华，
19: 那我们会加强三地联合的一些旅游线路的一些打造，也会加强对于三地的一些旅游资源的整合的宣传，不单只让广东、让大湾区、让全中国，甚至我们全世界的客人都能够感受到这里的魅力。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多款广东制造惊艳亮相赛场，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本台报道，
4: 在江门台山市光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展厅里，一排排世界杯主题的杯子整齐排列，有的只要倒入冰水，杯身便从纯白缓缓晕染出红、黑、绿等国家主题色彩。凭借着出色的质量与繁多的品类，该企业成功获得世界杯多款杯类产品的官方独家授权，成为全球独家生产商，目前已向全球市场发货数百万只。公司总经理罗小珍，
20: 世界杯的话它有个要求，不允许找外协供应商，一定要自主工厂完成，像这几大类品都是我们工厂自主完成。
4: 在广东制造热销海外的同时，深圳利亚德这家企业为全球唯一三度承办世界杯的阿兹特克体育场提供了总面积超2200平方米的全域数字化视听升级。深圳利亚德户外产品线经理黄学祥，
21: 世界杯这类顶级赛事情形中，客户看重的是技术方的可靠性、对国际标准的深度理解以及系统级交付能力。我们在研发上一方面持续追踪全球显示技术前沿，另一方面围绕实际场景做深度定制，形成了从核心器件到系统架构的完整技术链接。
4: 这背后是广东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协作，材料研发在这里起步，模具设计就近完成，精密制造、品控检测也同样在本地快速配套。深厚的产业积淀与高效的供应链能力，让广东造面对国际严苛标准时始终具备充足的底气。江门台山市光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小珍，
20: 为什么我投资在江门的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它的周边配套很成熟，基本上的话辐射我们工厂的里程啊，全部都是一个小时范围内都能解决问题。
4: 深圳利亚德户外产品线经理黄学祥。
21: 周边的产业链伙伴能够提供高效的协同效益，这大大缩短了从技术构想到产品落地的周期。
2: 本台消息，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0: 介绍，鉴于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经结束，全省江河水情平稳，根据有关规定，省防总已于昨天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防总表示，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当前全省江河底水高，土壤含水量饱和，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地质灾害防御和超警河流退水阶段巡查防守。本台消息，省气象台预计即日起至23号，受高压内部下沉气流控制，我省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中西部市县仍有分散雷雨。另外，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已于昨天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其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广东气象部门预计，该台风25号前后对我省陆地和海面没有直接影响，不过可能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叠加影响，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渐趋明显，市民出行请注意防暑防晒。新闻浏览，国铁集团介绍，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两天票房接近3亿。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600亿元。香港警方昨天通报，已拘捕18号凌晨于香港国际机场发生的黄金抢劫案中的7名涉案人员。该案涉及6根总重6公斤的金条，总价值约700万港元。警方尚未寻回金条，并表示明显有内鬼通风报信或是熟人所为。北京时间今天8点，美加墨世界杯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中，由马宁、傅明、周飞组成的中国裁判组将历史性的同时登场执法，实现中国裁判在世界杯赛场上对主裁判、助理裁判、视频助理裁判三大岗位的全覆盖。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高温高湿雷雨频发的夏至节气今天到来。医生表示，此时节气温较高，湿度大，人体大量出汗，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中暑等。夏至食养应以清淡利湿、温养脾胃为核心原则。明天月球表面将显现标志性 X 状光影奇观，天文科普专家表示，这是今年第二次观测条件良好的月面 X 现象，感兴趣的市民可于明天17点10分至19点30分尝试观测。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天，农历5月初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们的节日端午，肇庆多彩民俗活动农情迎佳节；端午假期开启，游新湖乐享假日；暑期档大片云集，影院全力备战观影热潮。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肇庆欢迎你。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端午节龙舟竞渡，肇庆各地围绕我们的节日端午开展形式丰富的民

0: 俗文化活动，非遗展演、龙舟巡游、趣味龙舟赛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魅力，营造和谐热闹的节日氛围。6月19日下午，白葛泾新湖激情闹端午，2026年肇庆新湖龙舟赛在新湖中心湖水域开赛。本次赛事由肇庆市文广女体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吸引了20支精英队伍，近8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设公开组300米直道竞速、亲子组体验及龙舟拔河三大特色组别，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参与。开幕式亮点纷呈，水上潮流表演与传统祭水龙舟点睛仪式交相辉映。赛场上，队员们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湖边观众呐喊助威，现场还挥舞旗帜为粤超肇庆队加油，湖中岸上热血氛围浓厚。本届龙舟赛不仅是体育盛会，更串联起粽子超级联赛、非遗体验等系列文旅活动，以文体赋能，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龙舟是端午最具代表性的民俗符号，肇庆市各区镇相继上演热闹龙舟盛会。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迎来百年传统龙舟节，东江村与佛山三水余韵村、高腰顶记村等村落世代交好，龙舟节成为各村联络情谊的纽带。当天，兄弟村落龙舟列队驶入西江，大家登岸共享龙舟，饭后开展联合巡游，江面鼓声震天，呐喊声此起彼伏。佛山市三水区余韵村村民：
1: 以前我们都有玩的，上一辈那些都有一起玩的，我希望我们跟东江那些一起平头并进，我村跟东江的村和气气一起和睦相处。
0: 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村民何先生：
2: 把我印象起身呢，我太公同阿爷嗰时个队子已经开始排龙船噶啦，同其他兄弟村咁个类交流落翻嚟啊，加深下两条村个关系咯，再加上我哋又热爱个项运动啊嘛。
0: 德庆县关圩镇红中村的乡村趣味龙舟赛今天火热开赛。14支本地队伍参赛，哨声响起，各支队伍齐心协力挥桨竞渡。游客周先生：
3: 在广州过来看的那个红中村那个龙舟赛，希望即是那个红中村那个龙舟赛可以每年都搞。
0: 村民陆叔：
4: 这次是我们第二届我们红中乡的龙舟比赛，跟去年一样那么好气氛，一样那么多人。
0: 除了热闹的龙舟赛，端州区举办端午化非遗文明润万家，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将非遗与端午民俗深度融合，竹浪、南湖红船、灯火里的中国等节目传递家国情怀，非遗手工、民俗游戏、工艺艺诊等便民摊位让大家感受传统节日内涵。四会市则在庄家期美术馆举办泗水巨珍晴暖端阳端午诗会朗诵音乐会，泗水端阳、离骚、渔父等诗词朗诵为市民献上了一场兼具深厚底蕴与时代气息的传统文化盛宴。肇庆高新区则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节之党建引领暖侨心连心侨聚端午情暨侨法宣传主题活动，特邀侨乡特色枕头粽非遗传承人现场讲解侨乡枕头粽的溯源历史与端午民俗内涵。学生杨雨欣：
5: 我们就包了粽子，还好有我的同学还有老师一起来帮我，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我觉得很开心。
0: 端午活动覆盖城区广场、乡村河畔，兼顾文艺展演、非遗体验、传统龙舟等多元形式，既传承千年端午民俗文脉，丰富群众假日精神文化生活，也拉近邻里城乡情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粽叶飘香，端午起游。2026端午假期如约而至，新湖景区的碧水青山吸引来了许多游客，大家泛舟湖上漫步堤岸，沉浸式感受湖光山色与传统佳节交融的独特韵味。景区多措并举优化游览体验，让市民游客安心畅游新湖美景。当天上午10:30，在七星岩后乐亭，实景古风剧《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开演。剧中，李邕、李白、李绅等文人墨客与孙悟空、王母娘娘、

0: 仙女们共舞，为游客讲述端州与七星岩的故事。惟妙惟肖的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肇庆新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1: 像现在我们端午佳节的话呢，我们也是延续了五一的一个七星岩的日间剧场的表演，也是把磨牙时刻呢搬到了我们现场，作为一个歌舞剧来向我们游客宣传七星岩的一些传统的文化。
0: 在荷香亭，两位簪花郎与游客互动，并派发夏日福利，现场还设置了背诵周敦颐的爱莲说，可获赠仙荷莲花一枝的环节。不少小朋友在家长的鼓励下现场背诵，感受荷花之美。有些家长还趁着假期专程带孩子到景区游玩，缓解学习压力。游客秦泽后：
2: 我刚才背了诗，得到了荷花和睡莲，心里感到很快乐。看到景区的美丽风景，我的心情很放松。
0: 为了做好端午假期与暑假的服务，新湖景区推出了一系列活动，丰富游客体验感。
1: 那到了暑期的话呢，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的一个项目产品呢，针对学生朋友以及亲子家庭，像我们的新湖湿地的研学游，小朋友来跟丹顶鹤和火烈鸟呢亲密的接触。像我们七星岩中心区这边呢，我们依然会有很多的日间的演出，到处去巡游，跟游客去互动。像我身后的这一个龙岩洞，也是冬暖夏凉啊，是一个避暑避寒的一个好地方。
0: 游客小猪：
3: 我们的大学生是端午节过来玩的，叫天柱爷下来，
4: 还可以，
3: 很美。
0: 除了七星岩，新湖景区还推出新湖湿地公园夏至见证立竿无影天象奇观活动，鼎湖山白藓谷旱地赛龙舟活动，宝鼎园每日舞场科学实验室，以及家庭式亲子购票入园可获有景区赠送的文创粽仔等，让游客尽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9日上午，由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肇庆市文化馆、岭南书院、肇庆星岩书院承办的我们的节日端午开卷有声端午诗会，肇庆市群众语言艺术沉浸式展演在圆盔塔城市客厅诗意上演。近百名市民群众在诗词与乐舞交织的沉浸式体验中共度端午文化时光。展演以端午为情感主线，朗诵端午祭屈原，带领观众追忆屈子风骨，同声合诵祖国你好，龙舟飞渡清脆动人，合诵岁月诗意中国深情款款，琵琶古筝合奏兰亭序清音流淌，少儿舞蹈我是阳光活力绽放，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鼓励和邀请语言爱好者即兴登台朗诵，观众积极参与，气氛热烈。表演者李杰梅：
5: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端午祭屈原，我想通过它呢向大家传递一份是跨越千年的敬意，这不仅是对先贤气节的缅怀，那更是对家国情怀的当代唤醒。我希望大家在诗意当中能够感受到民族精神的力量。
0: 表演者杨振轩：
6: 今天我是和小伙伴一起表演合诵粽叶飘香，主要说的呢就是我们在端午这一天我们要干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朗诵也有了很大进步，大家都表现得十分不错。
0: 本次活动是肇庆市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具体实践，展演以沉浸式为核心，依托圆盔塔城市客厅独特的建筑风貌，将朗诵、器乐、舞蹈等艺术形式融入空间场景，让观众人在诗中，诗在景中。活动中，圆盔塔城市会客厅肇庆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顺利揭牌，为周边群众搭建起理论宣讲、文化惠民、志愿服务的线下平台。主办方表示，下来将继续依托传统节日节点推出更多形式新颖的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记者从院线市场获悉，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多元，题材丰富，也有超70部中外影片定档暑期档，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爱情、科幻、动作等10余种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

0: 择。据悉，在国产影片方面，既有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等动画电影，以及《年会不能停二》《特立独行》等喜剧电影。进口影片方面，则有《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海洋奇缘》《启航》等经典 IP 新作陆续登场。此外，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将于暑期档领先全球上映。面对琳琅满目的影片，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也表达了自己的观影偏好。学生小严：
1: 我平时会看一些动画电影和一些有意思的电影，例如《熊出没之逆转未来》。最近我很想看的那个《年年有熊》，以后有机会再来看。
0: 市民樊女士：
2: 看一些有关于革命的一些故事的这些电影，对孩子认识我们祖国的历史，见证我们今天的幸福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0: 为迎接暑期观影高峰，部分影院已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金逸影院肇庆新湖店副店长何思曼：
3: 首先我们会延长我们的营业时间，会延迟到凌晨的1:30的。场次方面，我们也都会去动态调整顾客的需求，即譬如说哪部片卖得比较好，我们就会去调整，让顾客会有多些场次去选择，还有会增加人手去应对这个高峰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肇民高速17广宁滨亨至高腰小乡段的免费通行时间将进一步延长，免费时段自2026年7月1日零时起至2026年12月31日20:00止，为期6个月。此前该路段已实行半年免费通行，此次续期使惠民红利得以持续释放。据悉，该路段全长约39.4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肇庆特色天象奇观立竿无影将在肇庆新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上演，观赏时间为6月20日12时31分35秒、6月21日12时38秒、6月22日12时32分01秒、6月23日12时32分14秒。6月22日星期一10点，肇庆高新区公办幼儿园2026年秋季招生工作将在肇庆高新区实验幼儿园功能室开展，届时将进行抽签并确定录取名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网信办决定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3543.0万人次，同比增长1.9%。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累计出入境165.4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19日13时16分，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日发表声明说，若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将坚决反制。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60天内免费通行。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18日商船通行量达4月中旬以来峰值。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阿联酋6月18日批准新规，将社交媒体使用的最低年龄定为15岁。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
0: 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6: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7: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3: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